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手动挡车型需要减速时，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呢？其实这是要分情况而定的。一般来说，在保证不熄火的前提下，要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目的呢，是保证发动机不熄火以及换挡，并不是指踩离合减速。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减速一定是先踩刹车，因为车速高不会熄火。如果要停车，那就持续踩刹车。当车速降低至4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候啊，车身开始发抖的时候，再踩下离合，挂入空档或者选择合理的档位，既不会熄火，也能平稳停车。如果正常行驶只是稍微减速，然后继续加速，那只踩刹车也就不需要踩离合了。刹车踩完了，继续加油门就可以，省了一次踩离合的动作。如果减速比较多再加速，也是先踩刹车，准备加速时再踩离合，换到四档或者三档加速。

手动挡汽车在高速行驶中制动，应先踩刹车，主要是可以利用发动机反拖制动，刹车距离更短一些，不加油门了，发动机理应回到怠速状态，但实际它的转速还是很高，这就是车轮旋转带动着发动机在旋转。反过来说，发动机呢，就是车轮的负载，给车轮旋转施加阻力，这样既能更快速刹车，又能让发动机保持高转速，保证刹车助力包有足够的真空度，增加刹车力度。如果先踩了离合后踩刹车，那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连接就断开了，发动机也就不能给车轮施加反拖制动力了，只能全靠刹车系统减速了。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0: 问先采离合还是先采沙
1: 地？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考驾照的时候选择自动挡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动挡汽车。虽然自动挡汽车比手动挡贵一点，但是更容易操作。可是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不会开手动挡汽车实在是说不过去，但会开不代表开得好。手动挡汽车开得好不好，最基本的要实现顺畅熟练。稍后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挡汽车起步怎么才能又快又不熄火。

0: 我是王云生，
1: 我是巫一彤。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0: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镇江因镇守长江而名，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两条河流养育了这方水土，这座江南城市也成为十字黄金水道上的一颗明珠。镇江的风景秀丽多姿，秀美的山峦层叠，金口三山甲东南，金山焦山北固山各具风姿，道教圣地茅山、律宗第一山、宝华山、烟雨南山更是无数文人墨客魂牵梦萦之地。波澜的江河交汇，滚滚东流的长江，横城而过的运河，在此书写了最美的画卷。恍如隔世的西京古渡，诉说着镇江多少的前尘往事、沧桑繁华。镇江的风情柔美含韵，吴楚文化交融，孕育了一座爱情之城。白娘子水漫金山，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传说，刘备招亲甘露寺的世间佳话等，一直被人传颂。镇江的风俗特色鲜明，这里南北融合，既有北方人的豪爽，也有南方人的讲究。镇江的美食就是南北融合下的产物，镇江三怪、长江三鲜令人流连忘返。镇江城不大，但却是个有风景可赏、有故事可听、有美味可享的地方。镇江这座美丽的江南小城，正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出一段段千古江山的传奇故事，展现出一幅幅新时代的华美篇章。
6: 我思念满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7: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6: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7: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6: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7: 双休日上午十点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
6: 不同的城市，
7: 不同的风景，
6: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
7: 国庆购车狂欢季，
8: 上午的10:09，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八十八点八。

0: 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小米。本节目是由全国52家电台联合打造的节目协作体，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电波当中和其中的一家成员台连线，通过电波了解对方城市的美食美景、风俗人情，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对播的这一座城市乌海，乌海是内蒙古面积最小的地级市。乌海呢，素有黄河明珠、葡萄之乡之称，黄河穿越而过。好，此刻呢，我们就来连线乌海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刘静。刘静你好，你好，久等了。
1: 哎，我们的是电话信号接通了，非常稳定。在这儿问候我的同事小米，也是我们今天的旅游搭子，也要问候我们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呀！
0: 周末好，
1: 还是融媒体中心的飞跃城市节目主持人刘静。沙漠看海，中国乌海，我在祖国正北方的内蒙古乌海问候着我们大家。
0: 刘静你好，乌海的这个听友朋友大家好，我是镇江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小米，在这边我要首先向乌海的市民朋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来到这一座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走一走看一看。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因为在节目的开篇我们就介绍到了咱们镇江的美景、历史，还有三鱼三怪。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刚才你说到的美的吃醋的这个原因了。
0: 对，镇江香醋非常的有名。信号有一些问题啊。
1: 那可以听到吗？
0: 可以，现在可以听到了。
1: 其实呢，我也觉得就从这个香醋百不坏，我们就打开这个非常让我们生津止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了解一下从三怪，然后再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再领大家开启一段镇江之旅吧。
0: 好，那首先我要向刘静，向我们乌海的市民朋友介绍一下咱们镇江的美食，好不好？
1: 好极了。
0: 镇江这一座乘着长江的千年古城，连风里都裹着美食的香气啊。那刚刚说到了香醋，不过在香醋之前，我要和大家讲到的就是镇江锅盖面。一碗地道的锅盖面，面条筋道，汤头醇厚，这是让食客最最惦念的。还有那百花百出的浇头，浇头呢，其实就是咱们江南一带这个面上配菜的说法。随便走进镇江的一家面馆，看着菜单上密密麻麻的浇头名，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兼容并蓄的烟火气。这个在老食客的心目当中啊，这个每一种浇头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所以选择哪一种全凭个人喜好，也可以自由组合啊，合成三椒四椒啊，吃到嘴里边都是满满的幸福感。除了这个镇江锅盖面，还有长鱼拌面。镇江的长鱼拌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一汤一面两种风味。它不像汤面那样将面条泡在汤里，而是将筋道的面条、浓郁蘸料和一碗鲜美的长鱼汤分开，让你在一餐当中体验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口感。这种分离的吃法也是非常讲究的咱们可以先喝一口鱼汤，品尝它的鲜美，然后呢，再用拌面蘸着汤，或者是搭配鳝丝一起吃。这个鳝丝就是长鱼，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配上一碟水晶瑶肉和姜丝，蘸着咱们镇江香醋一起吃，这才是非常经典的搭配。除了面、香醋、瑶肉这个三怪介绍完了之后，还有那就是河豚。红烧河豚味道醇厚，这是江苏最出名的做法之一，还被评为了江苏十大

0: 经典名菜。做好的河豚啊，味道非常的鲜美，肉肥肥的，汁浓浓的，汤汁通常非常的浓稠，用来拌饭也是一绝。除了红烧河豚，还有一种河豚的做法，那就是秧草烧河豚，也是极其的鲜美的啊！这个刘静还有我们乌海的市民朋友，如果来到咱们镇江，也可以尝一尝。非常期待啊！介绍完了河豚之后，还有一种美食要推荐给各位，那就是东乡羊肉。东乡羊肉呢，是咱们镇江最具代表性的在冬天里的风味之一。与长鱼拌面和河豚的鲜美不同的是，它以醇厚浓郁、咸鲜适口的独特风味著称。每到秋冬季节，咱们当地人都会吃上几顿来暖身滋补，这个是在秋冬季节咱们可以吃到的。那么最最地道的做法就是搬一块咱们当地的特色面饼，叫做京江旗，泡在汤里，口感和风味也是非常独特的。刘静你看啊，对，这个一大早咱们就介绍了很多种咱们镇江的美食，相信你在电波那一头听得要垂涎三尺了吧。
1: 是的，我其实还有一个共通点，我可能不知道找对了没有，我要请教一下小米。是咱们刚才也介绍了有三怪嘛哈，这个镇江三怪里头就是这个浇肉不当菜，但是咱们本地人都知道这个点菜的时候都叫削肉，
0: 摇肉不当菜
1: 字儿，对，其实它是摇菜摇的那个摇那个字儿。
0: 对，
1: 咱们本地人为什么叫削肉呢？是口语吗？
0: 不是的，
1: 是
0: 其实这是有特殊的由来的。那想听这个由来，等会儿我先卖个关子好不好？等会儿再给你介绍。那说完了这个美食，乌海有什么美食呢？我们来 PK 一下，刘静。
1: 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点。一样啊，面上呢，我们这边也是北方的面食就不用说了，大家肯定啊一定要来尝尝，冷热不同，口味和风格各有特色。比如说我就会首先推荐啊，这个凉拌的凉皮儿，就西北都叫凉皮儿，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在我们本地哈、我们叫吃酿皮子，这个口语呢就是吃瓤皮。哎，今天下班吃啥？咱俩要不吃完瓤皮吧。但是你在大马路上找不着这个瓤皮店，就是也是这个字儿的问题。这其实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清楚，就是有的时候看见这个字儿可能不敢进，是不是刘静介绍的那个小吃？我们会写酿造的酿。它叫酿皮店。我们做直播肯定要想清楚这个字的读音，就是叫酿皮。但是我们私底下如果出去，这个平时咱们不直播啊，这口语化啊，和朋友出去和闺蜜啊，这个吃点小吃，那走，咱们吃完瓤皮去吧。这叫瓤皮。
0: 瓤皮、
1: 就对对，乌海是这么叫。在乌海周边啊，叫凉皮儿的，叫擀面皮儿的，叫面筋的啊。还有我们这边还很多人吃不一样，
0: 就是咱们镇江有一家小店的店主误把做鞭炮用的硝当成盐来腌猪蹄儿，结果意外做出了美味。传说流传最广的版本呢是这样子的，也就是在300多年前，咱们镇江有一家夫妻啊小酒店，店主买回了4只猪蹄，用盐来腌制，然后呢误把妻子为做鞭炮准备的硝当成了盐。第二天发现之后，夫妻俩舍不得扔掉，就用清水反复浸泡焯水，再配上葱姜花椒等香料焖煮，去除啊这个硝味儿。没想到煮出来的猪蹄肉红皮白，晶莹剔透，而且还香味扑鼻。刚好八仙之一的张国老路过，被香味吸引，化成一个白发老人，说啊，我不当菜啊，就茶吃。于是呢把4只猪蹄全买下，就着茶吃了3只半，剩下的半只店主夫妇尝了尝，觉得是异常的鲜美，从此这家店就用这个办法做削肉远近闻名。后来嫌削肉这个名字不好听啊，所以就改成了摇肉。那这一道菜呢就叫

0: 做水晶肴肉或者是水晶猪蹄，因为它的这个陈皮蠕动透明像水晶啊。目前它也是咱们镇江传统的名菜，也就是镇江三怪之一，有着肴肉不当菜的说法。那在吃的时候呢，小米推荐大家肴肉配上姜丝，然后再淋上一点咱们镇江的香醋，是非常棒的。
1: 哎呀，我今天呢不仅搞清楚肴肉变消肉的这个情况，而且还搞清楚了三怪啊这个肴肉不当菜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特别方便当伴手礼。
0: 对，
1: 大家从镇江回来啊，都带了故事，都带了来由，还把这美味啊给大家都尝了。我觉得还有呢，就是别忘了啊，姜丝儿是家家方便找到的。这个醋那一定要买当地的醋配上吃。
0: 有吃过咱们镇江的香醋吗？镇江恒顺香醋。
1: 那不用说呀。对呀、因为
0: 都有吃过。
1: 因为要吃这个，对，要想吃米醋的话就一定要找到这个。我们要镇江的名醋。
0: 好，那刚刚你还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个小锅盖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们那边在煮面食的时候，是不是一口锅，然后上面就是一个锅盖，就普通的盖上去煮熟了，或者说等它煮开了之后直接把面条捞出来，是这样吗？
1: 我们煮面啊，不能盖锅盖。
0: 不能盖锅盖。
1: 我们这边呢是不能盖锅盖。我们这边的面呢它比较筋，而且呢大家多数家里都吃揪面片儿、手擀面，常吃的啊。这边呢还有像拉面、扯面、削面、抻面，它的这个做法也是各种各样，还有这个各种剁荞面、粗粮面也有。它这个锅开了以后它不能盖盖儿，它有这个，因为我们要撒干面来把它擀匀嘛，它会扑出来啊。这个面的这个煮面的这个沫子就会扑出来，所以一般煮面锅开了以后就再不盖盖儿了，这面就在里边反复煮。你可以点凉水，但是就是不能盖锅盖。
0: 不能盖锅盖，
1: 就是咱们这真的是太大的区别了。对，
0: 那我们这个镇江锅盖面，其实你会发现一大口锅里边上面水面上，不是水面上，这个应该叫做面上，有一个小小的，对，汤上，对，这样说比较准确，飘着一个小锅盖啊。那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呢？传说是乾隆下江南来到咱们镇江，走进了张嫂子面店，张嫂子被催得手忙脚乱，不小心把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进了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软硬适中，非常的爽口。乾隆品尝完之后大赞，看见锅里飘着小锅盖就说，怪不得这面这么好吃，原来是锅盖面。其实就是这个小锅盖放上去之后，煮出来的面非常的筋道，不会烂掉。
1: 对，我就觉得哈，是意外走红的美食，
0: 非常的有
1: 意思
0: 啊。
1: 一定是很有道理的。其实呢，在我们乌海也一样，我们希望大家来乌海啊，不仅要尝一尝西北风味的凉皮，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尝，因为它便宜。从小碗的很小碗的碗坨几块钱到十块钱不等啊，你就能尝到这样的小吃。其实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也要尝一尝刚才刘静说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面食。不同的汤头，有猪肉的、牛肉的、羊肉的、肚汤的啊，也有很多，还有凉拌的，里面还有油面，这个是很健康的，因为它 DGI 嘛。所以呢，我们推荐大家来西北，尤其是乌海啊，柠檬、陕甘结合部，在我们这儿呢可以吃到各地的西北美食，尤其是面食，北方人爱吃面，而且容易消化，面香味足，所以大家吃面食，烤饼也一样，刚出炉的也是面香十足。其实除此之外呢，我觉得牛羊肉今天我就不说了。大家江南的人来我们这边也一定要尝一尝河鲜。你试一试。很多人说河鲜有点这个土腥味儿，不是的啊。我首先要否定的是，我们一定要来尝一尝我们黄河的鲤鱼、河鲜。进入到这个秋季之后，还有呢就是开春的时节，这黄河大鲤鱼是一鲜，您不吃不行啊。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不可错过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啊，而且人人都吃得惯的。牛羊肉还要根据大家的这个习惯是吧，口味啊，我要做推荐。但是呢，我觉得凉皮儿啊，我们说到的西北的凉皮儿面食，还有河鲜的炖鲤。

0: 鱼，鲤鱼无非就是辣与不辣，但是我们的这种家常炖法啊，带这个豆腐的块儿的和红烧的，我觉得都会让您吃的觉得会吃到饭香啊，就是能吃饱又吃香了的那种。它不会摆什么花样子，就是能够让你感觉啊，这个饭吃了以后很踏实也很扎实，能吃好能吃饱。这几种推荐呢，我觉得是很良心的，就是价格都不高，对于大家来说都能接受，而且呢，尝鲜嘛，您尝尝啊，再来寻找这个特色。有一种吃的你就得分季节，
1: 是什么？
0: 比如说，它就得8到10月之间啊。
1: 那现在正是去吃的好时候嘛？
0: 那可不，这正是好时候。为什么这会儿说呢？那我们是葡萄之乡
1: 啊，
0: 是葡萄之乡。
1: 嗯，
0: 你别看乌海小啊，它可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重要的节点城市。如果说咱们内蒙的首府呼和浩特啊，是这个华北，那我们乌海就地地道道的是西北的门槛儿。我们离宁夏的首府银川180公里。就是机场到机场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就180公里左右。那你想，附赠一句哈，超值游啊，你可以在40分钟高铁之内，一天哈游两省。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
1: 哦，
0: 怎么样？这个是小声点告诉你啊，你告诉更多的朋友。所以来乌海，我觉得你不仅到内蒙了，其实你可能到宁夏。所以在我们这儿，我们刚才说了，柠檬陕甘的很多特色菜在我们这儿都可以吃到，而且呢，它略作改良，口感上、味道上，虽然说改良了，但是它依然能够让你吃的啊，就是天南海北的朋友来了都说，在这边可以吃羊羔肉，羊羔肉就是宁夏的这个特色的。它是属于6个月之内的小羊，你吃那个小羊排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羊不大，细很薄啊，那个小骨头就很细，你就判断这个羊肉它就是小羊，所以叫爆炒羊羔肉。那么在我们乌海的特色呢，你要吃阿尔巴斯的山羊肉，山羊肉很瘦啊，当然它有肥的部位，你选腿肉一般都会很瘦，但是它不腥不膻，因为我们这边有戈壁啊，有草原，有高山啊，那么这个羊呢都是散养的啊，一个羊吃野草啊，吃这个中草药，山里边也是有山泉的，尤其进入秋季之后啊，我们这边的降雨立秋之后啊，就会让大家明显的感受到天气凉下来，一场秋雨一场凉。
1: 那方便问一下刘静，你们最近的天气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0: 明后天又要有一场雨了，
1: 又一场雨。
0: 像这样的季节，就是秋天啊，会频繁的，隔三差五的会有一场雨。下雨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期待的，因为我们缺水。大家其实细看就知道，我们离乌兰布和沙漠很近，15分钟你就可以到达乌兰布和沙漠。好处是什么呢？一场雨之后，你就可以去看哈，这个沙漠周边的戈壁草原上，长沙葱，长苦菜啊，长那个蒲公英，啊，甚至还有蘑菇。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雨后啊，你看到这个，这个川沙公路两边就会有人停车，除了看景，你就问他们，你们薅啥呢？
1: 什么宝贝呢？
0: 蘑菇。都不要钱，但是呢大家就是图一乐子。其实之前也有朋友问说，沙葱我老爱吃了，飞机城市的时候，像咱们山东的朋友，还有咱们这个海口的朋友说，沙葱还得从网上这个订购邮寄哈，是北方的这个特色野菜，说7-8块钱一斤也不便宜，说你们那儿呢，我说我有点不好意思说，说咋呢，我说我们下完雨就出去薅了。
1: 非常的方便，是不是？就跟野菜一样啊。
0: 对，爸爸妈妈们骑自行车，因为我们公路距离3区通达啊，坐公交车15分钟。如果说大家如果有这个骑行团队，像我们家里边啊的这个退休的这个长辈，他们会加入到这样的团队，一般下雨之后就会集体去骑车，沿途就会告诉我们，哎呀，这个雨后天气好呀，哪的沙葱，哪的苦菜，长得一层一层的。你这周末了，有人听见这话了，尤其是明后天啊，如果要降雨的话，那一听到要雨后有这样的景色，那大家就是成群结队的，去薅苦菜。
1: 好的，
0: 薅沙葱挖苦菜，大家是一乐子。这个是季节性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季节性要吃的。还有一个呢，是8到10月你必须要来的，就是在乌海，我们刚才说了，离乌兰布和沙漠。

0: 比较近，
1: 嗯，
0: 乌海面积也不大，大家听了，三区通达，我们下辖的黄河两岸的西边的乌达区，黄河东岸的海湾区和海南区，我们是黄河的两岸三地嘛，这样的话大家也就感觉到了，这些小城啊，城市不大，风景如画，轻松游，超值体验，你就是溜达就可以了，很满满的松弛感。
1: 嗯，
0: 那么你在这样的这个环节里头就想，这是什么位置呢？北纬39度，地处在北纬40度左右啊。
1: 嗯，
0: 如果有沙质土壤，那我觉得葡萄都会很甜。
1: 嗯，
0: 我们的乌海呢就有一张非常重要的名片，
1: 嗯，
0: 葡萄之乡。你看吐鲁番北纬41度，波尔多北纬44度，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张家口啊、石家庄都会种葡萄，也有著名的一些这个葡萄酒业的品牌，
1: 嗯，
0: 像乌海呢有四大品牌，汉森、吉奥尼、阳光甜与云飞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长城张裕，这些都是在北纬30-40度左右啊，这个河北呀、还有我们内蒙啊。这葡萄都是不错的，
1: 嗯，
0: 尤其是乌海的葡萄，去年呢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认定了乌海葡萄为地理标志产品，
1: 嗯，
0: 这也标志着国家层面的权威认可，
1: 嗯，
0: 乌海葡萄迈入了品牌化的发展的一个新纪元。
1: 嗯，
0: 那么黄河穿城而过，三面环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效低温高，加上富含矿物质的沙质土壤，我们这片土地孕育出的乌海葡萄香气浓郁，酸甜可口，风味独特。要告诉大家啊，无公害。为什么呢？光照足啊，沙质土壤，
1: 嗯，
0: 就是导致啊我们的葡萄几乎没有病虫害，
1: 嗯，
0: 不用搞什么手段去。那我们的这个葡萄架下的这个野草和苦菜，
1: 嗯，
0: 是真的是特别受这个我们这个家庭主妇的欢迎
1: 啊。
0: 大家都知道葡萄架下的苦菜是很干净的，
1: 对，
0: 苦菜这种特色的这个食品在夏天哈，
1: 嗯，
0: 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解暑啊，它可以降这个消炎，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夏天家里会调苦菜吃，
1: 嗯，
0: 就是说这是泻火的。那么多数人呢一下雨之后就会到达几个葡萄酒庄，那葡萄架呢是经常啊有田间管理呢，是有工作人员是要把这些草啊给它翻个个啊，给它薅干净，一般下了雨之后呢是就不进到这个葡萄架下的一个田地里头去了，
1: 嗯，
0: 因为你已经除完草了，它可以很好的去浇灌这个葡萄，但是这些野草呢雨后又会长出来，那么我们就会很多人啊到这儿去把这个野菜啊就是苦菜啊给它挖出来，
1: 嗯，
0: 那你就想它不用除草又没有病虫害，您就摘着吃，放放心，
1: 非常的放心啊。
0: 哎，对，
1: 好的，刘静，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先打断一下，先进到半点广告，大概5分钟左右，我们继续回来聊，好不好？
0: 好的，
1: 嗯，说到葡萄啊，其实我跟你说啊，刚刚你一直在讲你们的葡萄有什么特色，其实我觉得镇江和乌海之间应该是非常有缘分的，你看面食你有我也有，葡萄你有其实我也有，
0: 真的
1: 真的，这样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
4: 哦，
3: 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

0: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2: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2: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1: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2: 双休日上午10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1: 不同的城市，
2: 不同的风景，
1: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我们对播的城市是乌海，此刻我们再次连线乌海市融媒体中心飞越城市主持人刘静。刘静你好。
4: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锁定 FM 89.2兆赫乌海综合广播 ，FM 99.2兆赫乌海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飞跃城市节目，可以用手机下载乌海融媒客户端公众号，选择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节目。另外呢，10点到11点之间，您来搜索哈抖音号聆听乌海，微信搜索乌海新闻视频号，和我们一起实现云旅游。
3: 好，我们等待一下刘静的声音啊。
4: 说到云旅游啊，其实都不如我们直截了当的和我们本地人来请教。特别期待啊，稍后我们继续来有请飞跃城市节目的主播，镇江交通广播的主播小米。小米久等了，
3: 在
4: 回来了
3: 回来了，一直在听你说啊。
4: 说到葡萄了，咱
3: 刚刚你看广告之前你讲了很多当地的葡萄，我说吧，咱们很有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镇江也有葡萄，镇江葡萄的核心代表是丁庄葡萄，产自镇江句容市，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非常牛啊。那此外呢，句容白兔镇啊也有其他品质的葡萄种植，现在呢是葡萄上市的好时候，品种丰富，品质优良。我们镇江葡萄呢，它是以句容产区为主，品种多样，不同成熟期可以供大家选择。那目前有巨峰葡萄，这是最经典的品种，果粒
4: 对，
3: 这个是椭圆的紫色，皮非常的容易剥下来，肉厚汁儿多，甜而微酸啊。这是到八月上旬至九月下旬上市，所以现在如果来的话，你可以尝到我们镇江非常经典的葡萄品种，叫做巨峰葡萄。除此之外，现在呢还有阳光玫瑰，这是黄绿色的果粒，皮薄肉脆，有浓郁的玫瑰香味儿，一直从现在到十月上旬都是有阳光玫瑰的。那如果是想吃到夏黑葡萄，下次来到咱们镇江旅游的话要赶早一些，因为这是在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上市的。这个夏黑葡萄呢是紫黑色的圆形果粒，肉质紧脆，早熟品种，我本人还是非常喜欢吃这个夏黑葡萄的。除此之外啊，这个咱们镇江的葡萄还有金手指、美人指等等，这个圆形的葡萄被誉为葡萄界的爱马仕，单颗成熟安颗售卖啊，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呦，我觉得
3: 是不是听得口水都下来了？
4: 对，爱吃夏黑葡萄的葡萄，
3: 夏黑葡萄，
4: 智商都比较高，
3: 嗯，
4: 因为它呢综合的像巨峰、玫瑰香，
3: 嗯，
4: 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的这种有点质感的口感又无籽儿，
3: 嗯，
4: 吧，所以很多人爱吃夏黑。我觉得首先真的是味觉上、品味上，哎，我要给点个赞哈，
3: 嗯，
4: 这不是一般的，
3: 嗯。
4: 那么其实呢，在乌海，我们刚才说了，面积本身这座城市1754平方公里，其实我们这座城市因煤而生，从无到有，城市转型到了我们的农业生产这一方面呢，
3: 嗯，
4: 以葡萄为主，我们的城市名片葡萄之乡，它不是一个农业城市，但是呢，让我们感慨的是，葡萄是最早在这片土地上哈，种植繁衍而且成功的水果，这是最早的。因为在我们的小时候，乌海呢今年是 建市50周年，
3: 嗯，
4: 1976年建市，我们其实是和这座城市从无到有啊，
3: 嗯，
4: 也是出生在这座城市里，见证这座城市发展起来的一代人，
3: 嗯，
4: 那么现在啊，我们过去小时候这个，就是暑假最期待的就是邻居家的那个葡萄树成熟，
3: 嗯，
4: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暑假那个时候啊，没有早熟品种，也没有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大棚种植啊，
3: 嗯，
4: 啊，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研发团队，
3: 嗯，
4: 所以我们的期待就是纯粹靠天然，
3: 嗯，
4: 所以葡萄在我的心目当中啊，是，你知道那个非常让我崇拜，我就是葡萄的粉丝，
3: 嗯，
4: 就是邻居家都有，我们家真的地方不大，所以就没有，
3: 嗯，
4: 特别羡慕人家家里院里有种葡萄的，
3: 嗯，
4: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基本上哈，一栋房，哎，四五户人家，那有三家，那就有一家，这不我们家就没有，
3: 嗯，
4: 所以呢，现在你再来对比的话，我们的城市去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辗转奔波，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尝过相逢擦肩的遗憾，直到遇见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懂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前路纵有风雨阻隔，世事充满未知变数，心底那一份笃定从未动摇。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对方分毫，所有犹豫迷茫都会因这一份偏爱消散，只想牢牢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往后岁岁朝夕相伴，任凭时光流转。此人永远是心底无可替代的唯一，是漫长岁月里最坚定的归宿。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

六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心底那份牵挂早已超出自己预料，明明刻意克制情绪，可一举一动所见所感都会无端联想到对方，尝试抽离却越陷越深，连独处时分都被回忆层层裹挟，旁人劝解全都听不进去，明知过度沉溺只会徒增煎熬，依旧无法收回交付出去的心意，这份执念日积月累不断加重，任由思念肆意蔓延，深陷其中难以自愈，所有克制都形同虚设，才清楚这份心动带来的牵绊早已深重到无从消解。

0: 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1: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2: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3: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4: 我是窝一凡。
1: 我是吴轩黎。
2: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7: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6: 万千气象，
7: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地区环形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苏州出口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以及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白马路段，路上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请您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昨天2026年爱在镇江慈善一日捐暨慈心为民善行江苏爱心捐赠专场活动启动。爱在镇江慈善一日捐是我市深耕多年的标志性慈善品牌，今年活动延续提倡奉献、坚持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线上捐赠为主，依托腾讯公益平台开启网络募捐通道，所有募集善款将全部用于帮扶困难群体，开展各类公益救助项目，全程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全程可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是慈善总会自2005年成立以来聚焦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深耕助医助学助困助残助老助小等六大民生领域，推动慈善救助从粗放普惠向精准滴灌转型升级。今年以来，每年实施重点救助项目40个左右，年支出善款约3500万元，成立以来累计支出善款4.29亿元，惠及困难群众230多万人次。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坚决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同时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最后来看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含预售。该影片在此前的点映阶段收获了超高口碑，影片凭借着扎实的品质受到观众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此前《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4: 青罗。
9: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周云鹏的《绿皮火车一直在路上》。周云鹏，民谣歌手，9岁的时候呢就失明了，留在他视觉当中的最后印象就是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作者呢书写了自己17岁坐着绿皮火车出发之后30年在畅游的路上所抵达的地方，还有交往的那些朋友所经历的人世沧桑，以及中国新民谣的生长所收获的独特的人生，全都写在这本书里。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火车轮子转动的声音就像是雷鬼音乐，让人身心放松，所以火车有可能治愈人的失眠和抑郁症。男孩子们把钉子放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你就有了自己的小李飞刀。

我的家在铁西区，铁西区是沈阳的工业中心。铁西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有一个铁路桥在我们的东边，每一次坐公共汽车路过那里，都要踮起脚向桥上看。那里时常会有火车经过，那种力量和速度，以及他要去的远方，另一个孩子兴奋和恐惧。

后来我患上了青光眼，妈妈带着我到南方去看病。那个时候从沈阳到上海需要2天1夜，感觉真的是出远门了。很多邻居来到我家，让妈妈帮忙带上海的时髦的衣服、泡泡糖、奶油饼干。很多小朋友非常的羡慕我，说他们也想有眼病，因为那样就可以去上海了。在火车上，孩子的兴奋也就那么一会儿，接下来的是疲惫、困倦。妈妈把他的座位空出来，这样我就有了小床，睡得昏天黑地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不太懂事儿，不知道妈妈这一夜是怎么熬过去的。快到长江的时候，妈妈把我叫起来，说前面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了。在无数宣传画上看过的大家伙，我就要亲眼所见了。在夜里过桥的时候，黑咕隆咚，只看见一个个桥灯刷刷地闪向后方，想象着下面是又深又宽的江水，火车的声音空空洞洞，变得不那么霸道了。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的样子，心中在想，这桥该有多长，一定是世界上最长的桥。就像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然除了北京。我16岁了，是一个失明青年的盲人，确切地讲，我是一个像张海迪一样残而不废的好少年。我可以拄着拐杖满大街的行走，能够躲汽车、过马路、进商店买东西。有一天我告诉妈妈，我要到同学家住上几天，然后便偷偷地买了到天津的火车票。我乘坐的是从佳木斯开来的火车，因为是过路车没有座位。我坐在与车厢连接的地方，想象着将要面临的大城市，我终于可以一个人面对世界了。拿出事先买好的啤酒和煮鸡蛋，喝上两口，于是世界就成我的哥们儿了。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呢是周云鹏的《绿皮火车一直在路上》。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段呢，是书的最前面的一部分，简简单单的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也让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主人公。那么对于你来讲，你有着怎样的一种想象呢？其实这样的故事啊，保留在人生旷野自我放逐和自我疗愈的洒脱自由之外，反而是增加了我们对于人生况味的很多的一种内心态度的扩大。而不变的呢，大概是作者温暖和满怀希望的本心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更美的人到来，也期待着我们往昔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耳边和你来听见一直在路上。

气温是20到29度，丹阳去荣阳中明是21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主桥面附近，由于货车发生故障，目前占用第二和第三车道，现场车多环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到梅村服务区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车辆通行缓慢，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间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该小程序连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教师可直接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小程序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等，联合相关部委和企业推出一批实实在在的优惠举措。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这32个城市包括河北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山西省晋中市、江苏省无锡市、扬州市、浙江省宁波市、温州市、安徽省芜湖市、安庆市、江西省九江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湖北省襄阳市、宜昌市等。建议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了一电一测、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最近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告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今年迄今为止，美国已经确诊3134例麻疹病例，创下35年多来的年度最高纪录。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

0: 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2: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3: 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后门最终被强制停业了，
8: 还没地方住的，安置在华夏大道的宾馆，啊，在那儿居住。大家看到了那个大客车啊，那都是由我们的人引导。有什么不清楚的啊，可以随时问他们，请大家自觉的安静的离开这条街啊，谢谢了，大家辛苦了。说对，
9: 全国追听不到。
7: 处理完毕，赵驰来到廖宇正身边。
10: 廖书记，没想到这强迁还真把这条街给关了。
7: 廖宇正意味深长地环视着空荡荡的小吃街。
11: 这事儿啊，才刚开始啊。
7: 晚上，头上缠着绷带的郑寒江回到了家里，肖杰用毛巾包了一些冰块递给他止痛。
12: 您是当市长去了吗？
11: 哎呀，不清理小吃街吗？楼上不知道哪个哥们儿没拿住，失手了。好，这一碗西红柿牛腩面就靠我脑袋上了。后来金波还不好意思啊什么的呢。我说你们警察能防住地下的，还能防住天上的？我打篮球还骨折过呢，没事儿。
12: 耳朵说爸爸换了新工作，要庆祝一下，给你买一蛋糕，晚上一直等你，都困了还不睡。明天早上看到你这伤，你自己给他编个故事吧。
11: 哎呀，我去遛会儿多多呀。
12: 等你遛他，早拉家里。
11: 我说这肚子今天怎么跟我这么亲热呢？又是扑我又是舔的。
12: 不奇怪。那番茄牛腩上去了，
11: 那狗鼻子是灵啊！
12: 别说狗了，五里地外都闻着你身上这股味儿。
11: 是吗？这么邪乎。
7: 第二天早上，郑寒江主动哄着女儿郑西朵。
11: 有一坏蛋，抢一小姑娘的番茄牛腩面，啊！爸爸上去阻止他。你看过那什么那个蝙蝠侠吗？啪啪啪几下，把他就给擒获了。蹭破一点皮，小伤一点点。
13: 那西红柿牛腩面呢？
11: 砸头上了，弄一身啊，都脏了。
13: 啊，那那个小女孩还是没吃上。
11: 是，幸亏得买一份，但是后来
12: 好了好了好了，别吹了，再吹该迟到了。
11: 哟，赶紧走。
13: 我也是蝙蝠侠，
11: 哼。嘿，身手矫健。
7: 郑寒江开车带着妻子和女儿。他先把郑西朵送到了学校。
11: 啊，来，亲一口。
13: 爸爸，小心点啊！拜拜。
12: 拜拜，注意安全啊！
13: 嗯，拜拜。
11: 看见了吗？孩子长大了。

0: 郑寒江和萧雪在车里聊着。
1: 让我小心点，让我小心点。
2: 哎，你今天几点能下班？
1: 啊，你接不了小孩啊？
2: 我今天两个排手术，我排不开。这样，我让老师把他送去我医院，然后让他在办公室等我吧。
1: 我去接，今天应该能正常下班。哪能天天出意外呢？
0: 上午，廖宇正组织领导班子开会。
3: 今天咱们这会是5分钟之内结束啊。他那个市委市政府的
4: 这个前门后门都被小商贩堵了，
3: 越早解决越好。
5: 李市长，你通报一下吧，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和解决方案，咱们同步一下。
6: 嗯，好。
0: 市长李子平首先发言。
6: 昨天廖书记安排了华夏大道宾馆，让这些摊贩先住下了，算是暂时没闹起来。但是呢，昨天晚上他们显然是搞了一个串联，一大早天还没亮，就把市政府的大门给堵了。今天即将日报、晚报还有广播电台、即将晚间新闻会做一个比较正面的报道，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要清理小吃街的原因啊，不能让这个事件继续蔓延了。但是舆论引导的时间是很短的，我们现在应该马上出现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要不然的话只会是越抹越黑。另外呢，我们还跟这个住建部门也沟通了一下，他们准备搞一批中转房，把这些摊贩呢先搬过去。具体的问题邓爷也补充一下。
7: 嗯。
0: 一夜没睡的常务副市长刘根也情绪不高。
7: 中转房倒是不难啊，主要的是我们这个今年市里头没有这个拆迁小吃街的预算。我是跟住建委的人我开会开到天亮，其实啊让这些老百姓迁出来不难，就是钱的事。
5: 你那个住建委派人先派人再去谈谈，把钱的事找那个财政局。
3: 好，
5: 然后咱们开会再研究这事。
3: 好。
7: 啊，这份新闻通稿，咱们人手一份啊。大家要保持统一口径，千万不要耽误谈判。
5: 先看看谁现在还补充一下来。
0: 赵驰补充发言。
8: 就是啊。昨天从楼上扔东西那个人我们已经抓到了，他说是失手，那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
1: 失手就失手吧，这个事情追究起来没完没了，不影响正事，算了算了。
3: 看看还有没有补充的了，就是告诉我，就外面堵门的摊贩，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0: 郑寒江信心满满地合上手里的文件夹。
1: 小吃街清理是我主持的，我来负这个责任，我处理。
8: 哎，郑市长，你想怎么处理，你得给我拿出个方案，你不能光说个处理就完了，需不需要警力配合？需不需要相应的这些措施？你不能再出事了，再出事就吓死了啊！
1: 清理小吃街啊，只是第一步。我发现咱们这个衡山广场啊，地方很大呀，还有不少这个招商的摊位。我的意见是啊，把这小吃街啊整体挪过来。5年前我就发现有这个提案，哎，为什么就没有执行呢？
7: 这个方案推行不下去是有具体困难。衡山广场那个摊位费太贵了，小吃街那商贩根本就接受不了。再有就是衡山广场啊，它那个商业区它有具体的管理要求，所有的这个烧烤类的全都得换电炉子，所有的调料都得申报进货地址，还有这个餐具消毒啊、垃圾处理、物业管理等等，这得不少钱啊，一涉及到钱就谈不动了。
0: 此时小吃街的商户们带着各自的手推车围堵在政府大楼门前。
9: 我跟你说，咱们就在这儿玩，肯定他妈把政府那些人都熬了。来来，
10: 我跟爸说，让我先过一
9: 我有真狗。

0: 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到什么时候我都维护你。有些事情不是不能解决，有事你跟我说，咱们商量着来，怎么样？
1: 好，谢谢水兄啊。我两句话，一呢，您说这个小吃街的整改方案早就有了，
2: 那当时有没有跟财政谈这个赔偿和这个商户迁走的费用以及后续的安排？
1: 谈过吗？那要是谈过的话，为什么这五年没有执行？
2: 再有就是，那些有工作经验的同志现在都到哪儿去了？
1: 另外呢，我现在不是院长了，您不用管我叫院长，干一年不行就回学校。这句话是何书记给我的缓冲话，这是句好话，为我好。但是我不想打败仗，不想这么灰溜溜的走。您是我师兄，多帮助我，多提醒我。那这件事情，我还就得这么干，还必须得把它办好。一会儿您去开会，我跟商贩们去谈判。
2: 至于朱局长那儿，他心里过不去，他可以找我谈。我私下里只跟朋友吃饭，他不是。还有就是，您得帮我安排几个人手，靠我一个人单打独斗确实不行。
0: 那这办公室就不换了？
1: 挺好的，不换了。
0: 啊，妈。
3: 中午，商户们还堵在门口，未曾离开。郑寒江和赵驰闻讯，朝门口走去。
4: 都来了啊！
5: 本来让他们选个代表，结果闹哄哄的，一直就没选出来，谁也不相信谁，你这没法往下谈了。
4: 人多主意杂，没事，我来处理。
5: 别，你这才遇上个手欠的，这麻烦。
4: 这是在市政府，你穿着警服呢，怕啥？没事啊。
5: 来，请进，快进。哎，
3: 商户们一见到郑寒江，就群情激动的大声吵闹。赵驰和几名公安人员赶紧挡在郑寒江身前。
6: 想解决问题，听韩江副市长说。
3: 郑寒江站到了一辆三轮车上。
6: 这都是小吃街的老板对吧？
7: 是。
6: 昨天咱们都见过啊。你们饿不饿呀？
7: 太辛苦了。
6: 好，咱们呀先到市政府食堂吃饭，吃完饭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行。
8: 大
6: 家配合一下，这是市政府，咱们不能大声喧哗，好吧？排好队，两人一排，来，好，
9: 可以，
10: 看
6: 队，
10: 看队有啥吃，
6: 排成
10: 两
6: 队啊，
10: 好，
6: 快点吧，快点，排好队，把队排好，
11: 看他食堂上干不干活，
6: 排好了，
4: 哎，来跟我来，
11: 饭都没的，
6: 都跟上，
3: 来，商户们安静了不少，大家秩序井然的排着队走进了市政府，
6: 别愣着了。
5: 收拾吧，
6: 那像什么样子啊？快收！
3: 郑寒江在食堂门口关照商户们。
5: 哎，这儿是市委市政府食堂，
12: 咱们说话小点声啊，
5: 排好队吧，
12: 小点声，排好队啊，少排好队吧，快点。
5: 在这儿拿餐盘啊，一个一个的。大伙儿吃多少拿多少，咱别浪费，好吧？啊。
3: 郑寒江带队和商户们一起拿着餐盘排队打饭。
13: 还有酸奶，哎，这个好啊！哎，多拿几个啊。
3: 陈威得知消息后，赶到了食堂。
1: 陈书记。这些人的餐费啊，算我的就好。
0: 这钱我出一半，咱们一起。
5: 哎，坐吧，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好，
1: 食堂里弥漫着，父母跟着郑寒江一起坐在餐桌前吃午餐。
2: 好吃啊，反正不像不管事
3: 啊，可以啊，
2: 接着吧。怎么了，我们天天泡这儿啊？
4: 没啥的，
2: 咱陪着他，
4: 晚
2: 上再看吧。
4: 这虾比牛家烤的好吃，
2: 这菜咸点泡一会儿大家伙吃完之后，他盘就放这儿啊！好好整点，好好吃。
1: 这时，李子平正在办公室里向廖宇正汇报：“
5: 这个中转房啊，就只有马场和河曲路可以安排。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呢，我马上落实。”
6: 他那个中转房，你们看过没有？
7: 我刚回来。基本的这个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但是呢，就是距离稍微远了一点，还好了，两趟公交就可以到了。
6: 嗯，
7: 我们正在接水和电，河曲路那边的水电呢是现成的。
6: 抓紧时间吧，你最多3天啊，只要把水电接上啊，一旦他们全部都搬走之后，马上让那住建委派工程队进入。嗯，总算空出来了，这一个危楼啊，这么多年一直没拆除啊，就让我心惊肉跳的。
1: 刘根也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6: 哎，根爷，你什么事？
8: 书记，我得跟您汇报个事儿。郑寒江要把那些商户迁到衡山广场去，他跟您说了吧？
6: 说了，你不是开会的时候说的吗？
8: 他想去，人家也得要啊。那广场下面那个地下美食街是有要求的，那些人花花绿绿的，人家不接受。
7: 你要不这样，你给他们安排一些这个环保的厨具。
8: 那么多商户呢？就算进去一二十个，其他的进不去，不更得闹了吗？咱们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
6: 说你这开会时会上怎么不说呢？那提出来呀。根爷，要不你上吧？
8: 哎，别，我没这两下子。
6: 那就好好配合他工作。你看你还不上，你还跑过来，你说这么多，那你什么意思呢？让我跟你一块儿去跟他发牢骚啊。
1: 商户们填饱肚子后，郑寒江在食堂里和他们商量。
9: 一楼底上商户呢，咱坐中间，铁皮房子坐这边，啊，手推车的啊，坐右。

0: 我们把位置固定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咱们具体来了多少人。很快，商户们按照郑寒江的要求，纷纷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1: 好，那我先说说啊，把这个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市委市政府啊，是下了决心的。 说这不能反悔，这必须得拆。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些个商户的搬迁问题了。想继续经营的，那我们举手。
2: 哎，我们这边，我们这边的，哎，坐，当然行。
1: 好，那下面我要说两件事，也都跟你们息息相关，啊，你说放下，听我说完。
0: 一是这个底商的月租金的问题，
1: 再有呢就是铁皮房子、手推车啊，摊位费用。 你们将获得两个月的赔偿，
3: 两个月不够，
4: 你们觉得这个啊不公正？你们去告市政府啊，我们是严格的按照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的标准执行的。
5: 法律也不能欺负人呢。
1: 郑市长，郑市长，郑市长，
6: 啊，你说，你搞不可能的呀。郑市长，这不是赔偿房租的问题。
1: 昨天晚上我们有损失，我那些炉子也坏了，被我也湿了，进那些菜啊肉啊，这停业了，给谁吃啊？这总得赔偿吧？好，一个一个，
0: 举手，举手，举手，举手。
1: 哎，你说，
7: 那我们后面的摊位往哪摆呀？你不能不管我们死活吧？
8: 就是。
1: 我明白，大家出来啊，赚钱不容易，是吧？ 那你说说，交了罚款还得剩多少啊？哎，这之前我去看过一趟，啊，这小吃街，这个卫生啊，那安全，它确实存在隐患啊。你说现在还有那个冒烟的，它炭炉子，你烧劈柴煮馄饨，还有点那个蜂窝煤炉子的，这不符合标准啊。你们想想，你们这一月挣多少，罚多少，到自己兜里有多少，你们一算就清楚了吗？挣多少？你看。 别不好意思承认啊，是吧？挣钱不丢人，我们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换来的，对吧？你们多赚点，你们心里痛快，我心里更痛快。我查过你们的月流水单，除了交罚款之外，每个月你们就到手几千块钱。衡山广场，啊，那些商户，那个摊位费一个月就10000多块钱啊！你们想想，他这一月能挣多少钱？你们想想。
9: 李子平和刘根野还在廖宇镇办公室里谈着。
10: 书记，这个衡山广场啊，它是一个纯商业性地产项目，市政府可以去协调，但是你不能压制啊。这市里面的招商环境还是要保证的。你真的把那些花花绿绿的人搞在一起，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11: 他们还在食堂开会呢。
12: 是，韩江副市长说了。
9: 他要自己去衡山广场谈，要做出来什么出格的事儿，还不让咱们管。他又想干什么？哎，他现在怎么干什么事儿都不跟我们商量啊？最后出了事儿还是我们给他擦屁股。
10: 他又不是傻子，当了那么多年的副校长，他能出格到哪儿去啊？你先让他先干吧，有什么办法就用什么办法吧。另外，对，哎，对，赶紧告诉赵池啊，派几个便衣同志赶紧跟着他。
1: 得保护他啊！他千万别发生像昨天晚上那个事情了，你再发生，我都没脸跟省委汇报了都。
13: 没
1: 过多久，郑寒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了商户们。想不想挣钱？想。想不想挣大钱？想。想不想去衡山广场？
13: 想。
1: 有没有实现？
13: 你们有信心，我才有信心啊！有没有信心？有！有没有信心？有！今天就解决，把摊位开到綦江最好的地段。下午，郑寒江就带着商户代表小徐，来到衡山广场物业中心。
14: 郑市长，
15: 哎，您好，您好，
14: 你是？
15: 我是这儿的物业经理啊，您叫我小宋就好了。
14: 啊，很好，啊，这是小徐，小吃街商贩的代表。
16: 你好，你好，
14: 说綦江烤。

0: 鱼的，
1: 你好，你来请啊。
0: 更野市长给你打过电话了吧？
1: 打了啊。廖书记刚才也打了个电话。我们这边呢，尽量配合。
0: 好，那就先说说你的想法吧。
1: 您先看一下，这是我们红山广场第一的租赁合同。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合同，到今年年底我们会空出来11个摊位，那届时呢也会全部给到你。当然了，我们也会择优录用的，毕竟我们恒山广场也是有品质要求的。
2: 年底之前才能给11个，这也不够用啊。
0: 那我说说我的想法。这小吃一条街啊，有81家商户，哎，经营的都是标准的綦江小吃，他们那个经营方式和标准是完全达标的，这点你们放心。我是希望啊，他们全部都能过来，你来个择优录用，那剩下这70家怎么办？那他们一旦分散到市里去，那不又是给各个地方造成难题吗？你说是不是？
1: 这个难题是你们市政府的，不是我们恒山广场。就算我们再积极配合，也只能到目前这个份上，所以希望您能多多理解。
0: 不，你看，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啊，我发现这个广场啊，这个利用率太低了，没利用起来啊。这样，由市委市政府牵头，咱们做一个露天的小吃街，露天经营。你们收费要相应的要降低，这样也给来綦江的游客啊提供一个来品尝綦江美食的机会。你看这多好。
1: 不行，这个绝对不行。你看你们在外面搞了这么一个小吃街，我们地下一层美食街的商户怎么办？我们当初签的合同啊，就是承诺在整个恒山广场，包括电影院、写字楼、商场、娱乐城，都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小吃方面的同业竞争。我们地下一层一共117个摊位，那万一到时候他们一起退租起诉的话，那这个责任太大了，我承担不了，我觉得你们也承担不了。
0: 不是你这个别这么急着拒绝啊，你这样啊，你呢那个跟你们去领导、请示一下，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来。这81家商户啊全来了，就在楼下，我也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啊。我们就在楼下等啊，等你们的这个态度。你今天如果是没有办法、没有主意的话，我们就在广场待着，等到你明天。明天没有，我们就等到后天。啊，那这事总得有解决吧？啊，好，小心，我们先回去。
1: 这不行啊，郑市长，是不行的。
3: 郑寒江说完，带着小徐转身就走。天色渐暗，刘根也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廖宇正办公室。
4: 书记，有个急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0: 嗯，什么事？
4: 郑寒江真的欠考虑了。
5: 啊？
4: 赵驰刚才给我打电话说，郑寒江带着81家商户一直等在恒山广场上，广场要是不给解决的话，他们就不走了。
5: 恒山广场那资方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人家都懵了，这什么情况啊？这不是成笑话了吗？市委市政府成笑话了。
6: 你确定是韩江副市长吗？
3: 刘根也把手机上的视频拿给廖宇正看。
4: 您看，
3: 只见郑寒江正和几个商户一起坐在恒山广场打着扑克牌。
6: 老天爷啊，
4: 书记，这怎么办？
6: 那恒山广场人怎么说呀？
4: 人家说就11个摊位，年底才能空出来，解决不了，他非得把人这个摊儿支到这广场上去，这不是愣干吗？书记，要不这样，咱们跟财政上多赔他们点儿。他们这闹来闹去，不就是为这点事儿吗？
6: 赔什么钱呢？那王成组长400多条的意见呢，这只是其中一条啊。你400多条你全解决完了，我们是不是把政府和市委大楼卖了要饭去啊？行吧，先让他折腾吧，先让他们干吧。我还是那句话啊，这是部门的主管领导，我们其他人要支持配合他工作。
3: 华灯初上，郑寒江和商户们还在等着，大家在广场上有的做起了运动，有的支起了桌子打牌，打发着时间。
7: 烤鱼挺利索，要玩牌太慢了。
3: 终于郑寒江他们等来了恒山集团的领导。
8: 郑市长，你在哪家这儿啊？
1: 啊，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恒山集团法务办公室的代表许先生。
8: 那咱们去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一起谈一下。
9: 不是，你们是有了主意呢，还是把我叫过去再怼一顿呢？
10: 市长，主要是法律条款问题啊，不能马虎。
9: 好，那咱就谈谈吧。哎，就这儿吧，咱就坐这儿谈
8: 啊，也行。
11: 经理，请坐，请坐，请坐。
9: 来，
10: 您坐。
3: 物业经理小宋和许先生在郑寒江对面坐了下来。
9: 我今天啊，我下午啊，我真是认真的琢磨了一下啊，我是充分理解你的疼痛，但是我呢，也得把这个81个伤口我得给他安排，是吧？我跟你讲啊，这些人都是久经淘汰留下来，聚在一块儿他不容易，都是高手，做咱们特色的旗舰款式。你说那外地游客来了，你要把那些商户分散了，他们哪能一下子来品尝这些小吃啊？也不方便，是吧？再说这也是我的一个职责范围之内的。
10: 是，还是市长想的比较全面吧。
12: 但是还请郑市长考虑一下我们和租户之间的法律条文。集团呢很愿意和市委市政府保持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家共同探讨找出一个解决方案。
13: 这事儿啊我请示。
9: 哎，
13: 市委市政府也支持。
9: 你看这么着，你们是几点下班？
8: 冬天晚上到9点，夏天到10点。
9: 好，夏季咱就10点到7点，冬季咱9点到7点，咱们把这81个商户整个平移挪过来，在咱们广场，咱做一个美食一条街。你看这多好啊，
4: 这行
9: 是吧？那香港人做生意不是讲人气吗？什么地旺啊，人气旺啊，我这给你弄一个美食一条街，那人气唰就起来了啊。也不违反你的同行敬业标准，环境治理，卫生费用你们管，交你们物业费，这不妥了吗？含委费少收点，露天经营大伙都不容易，是吧？啊，
1: 要不许先生明天给地产打个电话，让你可行不可行？
8: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倒是不违背原则，
9: 嗯，
8: 而且物业收入也更加，
9: 那是，
8: 但是我的意见啊，还是先请集团考虑，当然我们物业管理方面的人手是够的。
13: 好吧。
3: 许先生走到一边拨打电话。
12: 你好孙总，恒山广场。
8: 郑市长，您这样的搞法很像个大哥呀。
9: 我是老师，不是我们大哥，老师讲道理，是吧？
3: 许先生请示完上级领导，又走回牌桌前。
8: 可以啊，
9: 能走出去吗？
8: 那必须的嘛。
9: 我说我啪就给他炸了。
12: 郑市长，集团同意了。
3: 这件事儿终于有了两全其美的结果，大家都喜上眉梢，拍手叫好。哎呀，谢谢。此时萧雪和郑西朵在客厅里看着电视。
14: 妈妈你重点儿，太轻了。
15: 我已经使劲了，别再压坏了。哎，你爸回来了，又不带钥匙。
3: 郑西朵打开门，看到郑寒江笑嘻嘻地站在门口。
16: 来，帮帮，哎呀呵，
15: 哎，换鞋，哎呀，换鞋，我刚拖的地，哎呀，
16: 我今儿回来晚了啊，
17: 哎，
18: 你今天晚上怎么过的？干嘛了啊？
15: 好了，
14: 看电视，
18: 是吗？
15: 哎，好，停，换鞋，
18: 有了。
3: 郑寒江在妻子女儿面前好好的炫耀了一番。
16: 给我找个法律代表，我怕法律代表吗？真是的，我是懂法的。那环境法拟定的时候，是我向綦江政协送的这个方案，那骗我？我一看他们那合同，我就开始琢磨，怎么着既不违反他的规定，我又把事情圆满给解决了。我一边打着扑克，我就一边想啊，他们以为啊，我仗着自己是市长啊，跟他们胡闹呢。他们根本不知道面对的是谁。我告诉他们，哎，我是个老师，老师是讲道理的啊。上大学时候，读研究生时候，我就专门选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什么是法的精神？
3: 母女俩只顾着看电视，没有搭理郑寒江。

0: 毕竟是他齐江市的事儿，地下水污染到这种程度，他不管谁管？
1: 这件事情啊，郑海江肯定不知道。
2: 他现在才上任几天呢？
1: 我们一定要对政府市长有信心。有些话就不要出去说了啊，要注意团结。啊，谁想说说？啊？
3: 我觉得我们这么做有点冒险，这一带山脉的安全性没有保障。明天我们要下到的9号洞，垂直深度就有16米，而且底下的情况很不明确。我不同意您再这么冒险。
1: 什么叫冒险？我的专业不是当官的，9米、8米、20米的我都下过。我们不到洞窟里去，你怎么能看到地下这个污染的程度呢？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北京去享清福，把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人调过来，让他们大张旗鼓的干，我负责任的说啊，不比现在的情况好。
3: 关键是地下水污染的源头查不到啊。
1: 这话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们现在对地下污染水的源头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基本上我们有个大概的了解了。假如我们让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同志们过来的话，你想一想，到这儿来他们要调查、取样、论证，然后再报告市委市政府，开会研究、讨论预算，等一切程序都走完了，我们现在连补救的时间都没有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预测规则等内容适用于船舶及海上涉行标准相比进行了一些修订，一是增加所适用的儿童救生衣身高和体重范围，提高了救生衣的贴合性和防脱落性能，提升落水儿童的获救概率；二是增加低龄儿童可由成人辅助穿着的相关要求，缩短应急穿着时间；三是修改救生衣在水中负重的时间、净平衡等要求，使产品设计更加合理，进一步提升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保障洪涝灾害、意外落水等情形下的儿童安全，推动国产儿童救生衣产品质量整体提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机场险些发生多起飞行事故，其中甚至包括两机险些相撞的事故。调查显示，这或许与空中管制员过度疲劳有关。根据报道，今年7月27号，一架正在降落的澳洲航空公司涡轮螺旋桨飞机与一架已经被允许穿越跑道的澳航波音737客机险些相撞。随后一个月当中，悉尼机场还发生了5起类似险情。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9: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13: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10: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
14: 看窗外人来人。

0: 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儿，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哈。吴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4: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好的，我们来看到一个病例啊，张先生呢今年是35岁啊，他是一名程序员，那每天伏案工作肯定是超过10个小时了。那么前几天早晨起来之后，他觉得自己右侧颈部啊剧痛啊，就是有这个落枕的情况了啊，不能右转，然后呢就自己贴了膏药并且热敷啊，最后是这个疼痛一点都没减轻，反而是加重了。啊，不得已到医院去就诊，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右侧斜方肌啊和肩胛提肌是高度紧张，压痛非常的明显啊，这个转头受限大约是有30度。那么给他的颈部还拍了一个 X 光，显示他的这个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啊，已经是有轻度的蜕变了啊。那么吴医生啊，针对这样的病例，我们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呢？
3: 面对这样的病患呢，我们一般可以进行这样的处理。首先呢，我们要给他康复治疗师和医师联合给他进行一个评价。
1: 嗯，
3: 评价完以后，我们考虑他是一个落枕，而且有颈部的这个肌肉受损。我们首先呢用中频电疗20分钟缓解他局部的痉挛，再进行轻柔的手法松解他的肌筋膜。然后针灸师给他取右侧的后溪穴和局部的颈部的夹脊穴，进行电针治疗20分钟。一般来讲呢，治疗结束的时候，患者的活动，这个颈部的活动范围呢就能慢慢恢复，疼痛也会明显减轻，
1: 就立竿见影的是吧？
3: 对，可能就不会像他之前那么坚硬了。之后呢，我们会建议患者还需要进行那个家庭的锻炼，换合适的枕头呀，调整他的睡姿呀，还有调整一下办公桌的高度啊，这些。
1: 嗯，就像他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去医院请医生来帮忙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刚刚讲到了，他一开始其实对吧，也这个贴了膏药啊，还热敷了，就是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3: 嗯，对的，这种就需要他到医院进行治疗了，
1: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是吧。说到这个落枕哈，不知道生活当中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自己的脖子动不了了，甚至于有人啊他

0: 会经常反复出现这个落枕的情况。那么这个落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哈？而且这个落枕和我们的这个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又会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啊，一旦这个有急性发作，我们具体该如何进行处理啊？那么到医院的话，比如说康复科啊，会有哪一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包括啊，刚刚吴医生讲到的，就是在医院医生给我们治疗了之后，其实在家里面的这个锻炼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日常该如何预防和锻炼，包括啊这个中医针灸啊，在这个治疗当中的一个妙用等等，很多的这个方面我们都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讲一讲啊。首先呢，我们先啊请吴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落枕呢？
1: 落枕呢并不单纯是说我没睡好那么简单。首先我们从定义上来说呢，落枕中医称为湿疹，现在康复
0: 湿疹。
1: 对，这是它一个传统，
0: 就是失去的那个湿啊，不是说我们皮肤上那个湿疹啊，失去枕头了是吧。
1: 现在呢康复医学通常将其归为急性的颈肩部筋膜炎、肌筋膜炎或颈部的软组织的损伤。它的典型表现就是晨起后突然感到一侧或者双侧的颈项部颈肩部的这个疼痛僵硬，头部呢活动明显的它就受限，比如说你转头呀、低头呀、后仰的时候疼痛加剧。这个好多人都经历过的。
0: 对，
1: 严重的时候甚至牵连到肩部和上背部，
0: 都会
1: 背部也会出现疼痛，
0: 僵硬的这种感觉。
1: 这里呢需要大家明白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落枕不是单纯的睡姿问题。它是颈部肌肉长期的劳损稳定性下降之后，在某个诱因爆发下的急性信号。换句话说，落枕是脖子在报警了，像你告诉你了，你的颈椎已经不堪重负了，需要你提前引起你的重视
0: 了。
1: 从解剖学角度讲呢，我们的颈部有十多块的肌肉，长长短短、大大小小，它们精密配合。比如说有前斜角肌啊、中斜角肌、后斜角肌、颈长肌啊、头夹肌啊、颈夹肌这些，很多肌肉，就不是说你想象的，就是很小的一块肌肉。维持头部的位置和运动，其中胸锁乳突肌、斜方肌上束、肩胛提肌、斜角肌等最容易受累。当这些肌肉长时间处于紧张、痉挛或微小撕裂状态，就会产生无菌性炎症，这个释放致痛物质，从而引起疼痛和活动障碍。而颈椎小关节的轻微错位也可能同时存在，进一步加重症状。
0: 所以提醒大家哈，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次落枕，它往往是这个颈椎退行性病变的早期表现之一。而生活当中那些反复落枕的人，未来患这个颈椎病的风险也是要明显高于普通人的哈。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落枕，其实它的原因有很多，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好，接下来呢就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为什么会落枕呢？
1: 有很多方面呀，我们很多朋友只知道是不是我睡歪了呀。背后的机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我们从六个方面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0: 好，
1: 第一个是枕头与睡姿不当最是最直接的诱因。枕头的作用呢，不只是枕我们的头啊，而是托住我们的颈部。人的颈椎呢有一个向前凹的生理曲度，大家都看过那个图，人的整个这个脊柱的是成一个 S 型。S 型前面就有一个弯，这个曲度呢就要我们合适的支撑来维持这个曲度。如果你没有支撑的话，光支撑头部的话，这个曲度就会变直。
0: 是
1: 枕头太高了呢，颈部处于过度屈状态，后面肌肉被过度牵拉。如果枕头太低了，颈部过度后伸，后方肌肉紧张。侧卧的时候呢，枕头的高度呢应该与一侧的肩宽相当，仰卧时呢应该与自己的拳头的高度相当。材质上呢，过软的枕头缺乏支撑，过硬的呢则压迫不适。市面上呢我们可以买到什么记忆棉呐、乳胶啊、荞麦皮儿，各种都有利弊。但关键呢是高度和形状，一般是中间低两边高的枕头， 更能贴合颈椎的曲度。睡姿方面呢，俯卧位是最差的睡姿，
0: 就是趴着睡是吧？
1: 对，大家最好不要采取这种体位。
0: 嗯嗯，
1: 因为头必须偏向一侧才能呼吸。
0: 对，
1: 这样不仅影响他自己的呼吸，容易出现那个睡眠呼吸暂停、
0: 哦、
1: 这样的
0: 弊端。
1: 对、
0: 嗯、
1: 还这样呢，这样就主要是你俯卧的时候颈椎的扭转的角度很大，
0: 嗯嗯，
1: 整晚上下来肌肉极度疲劳。仰卧和侧位呢是相对合理的睡姿、
0: 嗯、但这有的时候咱睡着了咱也不能控制我们的睡姿、
1: 哦、所以说我们尽量嘛、嗯、尽量控制一下。
0: 对对对。
1: 第二个是寒冷的刺激，血管就会促进血管收缩，它会给它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
0: 嗯，
1: 夜间睡觉的时候颈部暴露在外，如果屋里的温度呢比较低，空调或者风扇直吹，局部的皮肤的温度就下降，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减慢，肌肉代谢的废物啊，比如说乳酸啊，这些就会产生堆积，同时肌肉的兴奋性增高，容易出现痉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夏天落枕的发生率和冬天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嗯、
1: 因为空调病，
0: 空调开一夜是吧。
1: 嗯， 嗯。第三个呢是长期的不良姿势，这个是根本性的原因。现代社会呢低头族越来越多，我们看手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0: 嗯、
1: 当我们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承受的压力大约是12公斤，低头30度的时候就是18公斤，低头60度的时候就已经到了27公斤。长期这样，颈后这个肌群持续收缩以抗头部的这个前倾，久而久之产生慢性劳损，肌肉的弹性下降、
0: 嗯、
1: 耐力变差。这时候哪怕一个微小的诱因，比如说你换个枕头啊，今天晚上睡姿不当啊、
0: 嗯、
1: 偏了一
0: 点，受个凉啊什么的，
1: 对、
0: 哎、
1: 都会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诱发它的急性的发作。
0: 这个我觉得是太常见了，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1: 嗯、
0: 每天都在负重前行。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夏季因为这个吹空调啊，来的颈部疼痛的腰部疼痛的特别多。
0: 对， 对， 对，
1: 门诊接诊的大量，
0: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嗯，第四点呢是颈部突然扭转或者用力不当。
0: 嗯，
1: 比如说你猛地回头取物啊，打喷嚏啊，开车的时候急刹车呀，头部的猛烈甩动、
0: 哦、
1: 都可能造成颈部肌肉或韧带的急性拉伤。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睡眠中发生的，但表现呢和落枕呢非常类似，也常被归为落枕的范畴。
0: 嗯嗯。
1: 再下一个就是精神紧张与疲劳，工作、
0: 哦、
1: 现代人呢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时全身肌肉张力增高，颈部肌肉也难以放松，同时疲劳状态下睡眠加深，姿势长时间固定不动，更容易发生肌肉僵硬。
0: 嗯
1: 嗯。最后一点是颈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如果已经存在了颈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椎间孔狭窄等病变，颈部肌肉的代偿能力本来就差，那么落枕的发生频率就会显著增高。如果反复发作，每个月大于等于一次，且伴有手麻呀、头晕呐、恶心呐这些症状，就一定要警惕颈椎病，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
0: 嗯、
1: 治疗了。
0: 嗯，那如果说落枕了哈，咱们第一时间啊该怎么做呢？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1: 嗯，急性发作期呢，处理的正确与否，这些关系到恢复的速度和你所承受的痛苦。
0: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就4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呢，立即制动，减少活动。就刚发生落枕的时候，颈部处于急性炎症期，任何不当的活动呢都可能加重损伤，所以首先要停止活动，让颈部保持在中立位，
0: 就别动了是吧、
1: 哦、对对对，减少活动，这时候不要就去使劲动了，动的时候会、
0: 嗯、有人会念我扭扭脖子
1: 啊，
0: 啊
1: 这
0: 不行，
1: 不需要。
0: 嗯，
1: 嗯，可以用一条柔软的围巾或者是颈托，这个颈托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给它轻轻的固定住，
0: 嗯，
1: 给它保暖，但不要过紧啊，以免影响血液循环，避免它强行扭头去够东西，也不要自己用力扳动脖子。
0: 嗯嗯
1: 嗯，
0: 嗯，
1: 这种会出现最危险的行为，
0: 是
1: 可能导致小关节的错位。
0: 嗯，
1: 小关节一错位，你头晕会加重，你人更会不舒服。
0: 嗯，是。
1: 第二步呢，就是科学的选择冷敷与热敷。
0: 嗯
1: 嗯，这个是很关键。很多人呢第一个误区就是一上来就热敷。
0: 刚刚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35岁的张先生，他落枕了之后就是选择了贴膏药跟热敷。
1: 对对
0: 啊，所以这个不对、嗯、是吗？
1: 对，其实我们受到这些外伤啊，或者是这些就是急性的这些疼痛啊，急性期24到48小时之内都要选择冷敷，不要选择热敷、
0: 哦、
1: 这个是大家平常会操作错的一点。
0: 对，
1: 嗯，它这个呢到急性期的话，我们就用毛巾包裹的冰袋呀，或者是我们家里有冰镇饮料冰块，这些都可以。
0: 拿出来、哎、
1: 对， 把你给它外面包裹住以后，在疼痛最明显的部位，每次15到20分钟敷上，间隔1小时可重复。冷敷能收缩血管，减少渗出，减轻肿胀和炎症的反应，起到镇痛的作用。到恢复期的时候，就48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转为热敷了，用40或45到45度的热毛巾或者热水袋，或者是红外线理疗灯，就我们说神灯，同样可以每次15到20分钟，每天2到3次进行治疗。热敷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速炎症物质的吸收，缓解肌肉的痉挛。这个顺序呢很重要，如果颠倒使用呢，就会加速这个肌肉的肿胀。
0: 对，
1: 嗯，
0: 所以刚刚为什么这个张先生虽然采取了急救措施，但是非但没有好，反而加重，最后去医院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吧？
1: 而且我们家里也可以备一些药物干预一会
0: 儿。
1: 但是这个药物呢，基本上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一些药物？简单的来说一说呢？
1: 基本上就是一些止疼的药物，比如说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呀，比如说布洛芬呐，咱们最常时间是双氯芬酸钠呀，这些，
0: 可能家中常备都可以用起来。
1: 对，但是呢，有胃溃疡啊、胃部这个比较不舒服的人呀，这种的话你要慎重选用，因为这种有就会加重你，因为止疼药都有刺激胃的、这个，
0: 会对胃有更大的伤害。
1: 也可以选用外用的药物，比如说氟他林呐、这些软膏、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啊，这些可以涂抹在疼痛的位置，轻轻按摩至吸收，这些都副作用小，效果也很不错。也可以吃什么肌肉松弛剂、派利松啊，这些都可以痉挛，但是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0: 是的，
1: 这
0: 个很重要啊。
1: 等着你这些急性期已经过了，你就可以进行轻柔的自我拉伸了，在疼痛可忍受的范围内就可以。一般是第3天，就是过了48小时以后了，你就可以进行轻柔的拉伸呢。
0: 具体该怎么做呢？
1: 具体方法就是你坐直，缓慢的低头，让下巴呢尽量靠近锁骨，感受颈后部的牵拉感。
0: 哎，他不是不让低头吗？
1: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过了急性期了，肿胀已经不明显了，我们就可以进行轻微的这个，在你疼痛能忍受的范围之内来进行这些运动。
0: 而且关键是这个低头不是说让你一直低头，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和一个用力的那个技巧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而且你不能说是就要缓慢，特别慢，不能是说我
0: 你很快的那种，那会头晕啊。
1: 对的对的，
0: 慢慢的低头，是吧？关键是这个下巴要尽量的靠近这个锁骨，
1: 对，
0: 那得很低，得压着。
1: 对对对，就我们要很缓慢，你自己感觉你能牵到哪里就到哪里，不要强求这些。
0: 这个主要是拉这个颈后部的这块肌肉是吗？
1: 对，
0: 保持大概多长时间呢？
1: 保持大约10秒，我们就要回正了。
0: 也不能就一直低头啊。
1: 对对对，自己心里默默查10个数就可以。
0: 数一下，对，
1: 对。然后呢，你就缓慢的后仰看天花板。
0: 反过来。
1: 对，也保持10秒，再缓慢的向左转动，是最大的。你最大能转动的角度保持住，再向右，每个方向呢你做3到5次，动作呢一定要慢，以不引起剧烈疼痛为主。如果呢拉伸过程中疼痛明显加重，你就停止，不要再硬来了。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个小窍门，我们可以按揉它这个落枕穴，有辅助的作用。
0: 落枕穴具体是在哪里？
1: 落枕穴呢就是位于我们手背部。它也叫外劳宫穴。你手指的食指和中指，它两个掌骨之间在手背部啊。掌指关节后约0.5寸，就是一横指这个处。用对侧拇指呢用力按揉，同时配合缓慢的转动颈部，很多人呢会感觉疼痛有所减轻。这个是我们中医常用的叫运动针法，你就一边按的时候一边缓慢转动你的头，但是要转动的位置呢是你觉得你哪里痛就要往哪里转，轻柔缓慢的这样转。
0: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当然有些人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就是说这个落枕不是特别的严重是吧，还是能够在2-3天之内能够进行一个缓解的。但有些情况啊，可能在家感觉怎么保守都没有办法缓解，都没有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医院了啊。有一些这个危险信号还是要大家警惕起来的。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跟各位接着聊到生活当中 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关于落枕的问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维。各位注意啊，镇江最低气温将降至20度，最近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到22度之间，最高气温是维持在29度左右，要抓紧晾晒。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接下来几天适合户外出行和晾晒衣物，不过到9月10号雨水又要来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9度左右。7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6: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7: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拉岸，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8: 欢迎来到广寒宫。
0: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儿，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体验过落枕的情况啊，这种突如其来的颈部罢工，虽然通常可能不算是什么大病，但是我相信那份刻骨铭心的痛足以让我们对于脖子啊产生前所未有的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落枕这个毛病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哈。吴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接着聊到哈，当我们的这个落枕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劝大家就不要在家等着它自愈了哈，就必须要去医院了呢。
1: 第一点呢，可能就是我们频繁发作。刚才也说了，每个月如果超过一次了，或者一次落枕呢，你的时间超过一周了，也没有明显的好转。再一个就是呢，伴随着神经症状，比如说你的手臂啊、手指啊出现麻木啊、刺痛啊，或者是无力这些，或者是有过电的感觉，这说明你就有神经的损伤了。像手臂放射这些都可能。你就要去医院了。
0: 这不是颈椎病的这个症状之一吗？
1: 对呀，我们的颈椎病落枕

0: 只给你发了个信号、
1: 啊、
0: 你可能已经是颈
1: 椎
0: 病了
1: ，
0: 但
1: 是
0: 呢是没达到一定严重程度，落枕就告诉你、嗯、你要必须去医院了，
1: 必须要重视了。
0: 嗯对，而且还如果还是有下肢的异常，比如说你走路不稳呀、啊
1: 嗯、
0: 脚底下就像比如说像有踩棉花的感觉，这可能呢已经提示你有脊髓的受压了。嗯，再一个就是全身症状，你有没有发热呀？
1: 康复科啊，也能够帮助到我们。那么具体这个康复科它的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0: 嗯，康复医学科呢有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
1: 嗯，
0: 它在我们国家呢，就是它是存在，现在是中西医康复治疗
1: 啊，
0: 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嗯，没有骨科存在的时间这么长。
1: 嗯嗯嗯，
0: 但于对于落枕来说，我们通常采取的是综合治疗，效果远远优于单一的方法。
1: 嗯
0: 嗯，首先呢，我们要进行康复评定，我们要评估这个疼痛的程度，你颈椎的活动范围、肌肉的力量怎么样、压痛点在什么位置，以及是否存在颈源性的头痛啊、眩晕啊这些，还会评估患者的睡姿习惯、工作姿势。找出根本的问题所在，这一步是精确治疗的基础。第二呢，我们就可以物理因子治疗，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理疗。嗯，理疗呢有很多种，我们可以采用红外线治疗，就温热效应下深入皮下，促进局部的循环，缓解疼痛。
1: 是照那个灯吗？红外灯吗？
0: 嗯、对对对对、
1: 啊。
0: 还有一个超短波或者微波治疗，这个高频电场呢，作为深层组织，有很好的消炎呢、消肿的作用。
1: 嗯嗯
0: 嗯，超短波痛点呢，涂耦合剂，用超声波探头呢，移动治疗。
1: 这不是检查吗？
0: 嗯、
1: 这不是做 B 超的一个检查。
0: 也是有超声。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寿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路段；GR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附近；GR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网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昨天2026年爱在镇江慈善一日捐暨慈心为民善行江苏爱心捐赠专场活动启动。爱在镇江慈善一日捐是我市深耕多年的标志性慈善品牌，今年活动延续提倡奉献、坚持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线上捐赠为主，依托腾讯公益平台开启网络募捐通道，所有募集善款将全部用于帮扶困难群体，开展各类公益救助项目，全程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全程可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是慈善总会自2005年成立以来，聚焦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深耕助医助学助困助残助老助小等六大民生领域，推动慈善救助从粗放普惠向精准滴灌转型升级。今年以来，每年实施重点救助项目40个左右，年支出

0: 善款约3500万元。成立以来，累计支出善款4.29亿元，惠及困难群众230多万人次。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坚决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同时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最后来看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含预售。该影片在此前的点映阶段收获了超高口碑，影片凭借着扎实的品质受到观众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此前《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刀，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自动挡汽车驾驶起来比较容易，所以自动挡车型呢是当下的主流，但是还是有不少车主喜欢手动挡的车型，能更多的体验驾驶乐趣。但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如果驾驶技术不过关，起步熄火、爬坡溜车等现象既尴尬又头疼，而且在需要减速的时候啊，很多手动挡车主搞不清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汽车的驾驶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手动挡车型需要减速时，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呢？其实这是要分情况而定的。一般来说，在保证不熄火的前提下，要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目的呢，是保证发动机不熄火以及换挡，并不是指踩离合减速。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减速一定是先踩刹车，因为车速高不会熄火。如果要停车，那就持续踩刹车。当车速降低至4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候啊，车身开始发抖的时候，再踩下离合，挂入空档或者选择合理的档位，既不会熄火，也能平稳停车。如果正常行驶只是稍微减速，然后继续加速，那只踩刹车也就不需要踩离合了。刹车踩完了，继续加油门就可以，省了一次踩离合的动作。如果减速比较多再加速，也是先踩刹车，准备加速时再踩离合，换到4档或者3档加速。

0: 收获更多精彩。
1: 离合刹车的先后顺序，以上是正常情况下的减速，如果有紧急情况，一定是先刹车后离合，再考虑打方向躲避，就不要考虑是否能熄火的问题了，要以不发生事故为前提。

林宥嘉的这首《说谎》启用了类似小说的结构，几乎都用对白式的句子来交代故事与主角的心情，布局结构相当大胆，每句歌词都如同小说中甚至现实生活中的对白，虚实交替，真假变换的描写手法让听歌的人一句一句被击中，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手动挡汽车刹车的技巧，其实很多老司机已经能非常熟练的驾驭，甚至仅靠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知道驾驶状态和应对办法。新手司机呢，在熟能生巧之后也能很好的掌握这些技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各位注意啊，镇江最低气温将。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考驾照的时候，选择自动挡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动挡汽车。虽然自动挡汽车比手动挡贵一点，但是更容易操作。可是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不会开手动挡汽车实在是说不过去，但会开不代表开得好。手动挡汽车开得好不好，最基本的要实现顺畅熟练。稍后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挡汽车起步怎么才能又快又不熄火。

从理论上来说啊，手动挡起步还是比较容易的，着火的状态之下踩离合踩刹车，挂一档打灯松手刹，再换抬油门松刹车给油即可。这一步骤啊，最多不过30秒的时间，甚至有些人几秒钟即可完成。可是对于有些新手来说，经常会出现起步熄火的情况。问题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离合控制不好。不少新手在驾驶时难免会紧张，特别是后车频繁按喇叭催促，也让他们手忙脚乱，离合松开过快，自然就会屡屡熄火。其实只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慢松离合轻给油，就能顺畅启动。车辆行驶大约10秒左右，转速达到2000左右，即可换二档正常行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算力设施等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达到所在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水平，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继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司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根据初步统计，截止到今年二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是为562.2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是为497.98万亿元，同比增长6.6%，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20.37万亿元，同比增长29.8%，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43.86万亿元，同比增长11.8%。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目前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主办的2026俄罗斯电影节在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5座城市举行，同步开展展映交流活动。2026俄罗斯电影节创新采用多城联动模式，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5座城市设置专题座谈会、映后交流等配套环节，多部影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观影。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
5: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7: 生活方式
5: 快乐加速度，
8: 聆听的快感，
5: 聆听的快感，
7: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维。各位注意啊，镇江最低气温将降至20度，最近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到22度之间，最高气温是维持在29度左右，要抓紧晾晒。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接下来几天适合户外出行和晾晒衣物，不过到9月10号雨水又要来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9度左右。7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朔放枢纽至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以及苏州东桥枢纽路段，GR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附近，GR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路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3: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4: 这里
13: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4: 生活方式
13: 快乐加速度，
14: 聆听的快感，
13: 聆听的快感，
14: 聆听的快感。

我和你只能走向毁灭。狂欢末路，永别说得正好。我们冤冤相报，我们劫数难逃，我们互相声讨，我们天荒地老，吵闹损耗，烦扰然后拥抱。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7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虽然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氛围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个你在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听100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歌曲，有100首歌，所以我们可能要通过17的节目来慢慢的给他听完。今天是第一期，那我们要听到的开篇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卞小珍70年代末的这首《泉水叮咚响》。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新的文化生活开始了，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轻松的一些爱情歌曲，那么《泉水叮咚响》正是在此时出现了。吕远和马金星两个人，一个人作词，一个人谱曲，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本意呢是用来描写海军战士和女孩间的纯洁爱情，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旋律优美的歌依旧动听。我们来听这首卞小珍的《泉水

同样是70年代的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喜剧电影当中的插曲，叫做《浪子心声》，唱歌的人叫许冠杰，用张扬又悠扬的曲调道尽了人家的悲欢离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儿时不太懂的大道理，如今看来是那样的深刻。我们来听1976年许冠杰的《浪子心声》。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驾京沪高速的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美村服务区之间，向往二长泰高速。

0: 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好，接下来呢，就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为什么会落枕呢？
1: 有很多方面呀，我们很多朋友只知道是不是我睡歪了呀，背后的机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我们从六个方面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0: 好，
1: 第一个是枕头与睡姿不当，最是最直接的诱因。枕头的作用呢，不只是枕我们的头啊，而是托住我们的颈部。人的颈椎呢，有一个向前凹的生理曲度，大家都看过那个图，人的整个这个脊柱的是成一个 S 型，S 型前面就有一个弯，这个曲度呢，就要我们合适的支撑来维持这个曲度。如果你没有支撑的话，光支撑头部的话，这个曲度就会变直。
0: 是，
1: 枕头太高了呢，颈部处于过度屈状态，后面肌肉被过度牵拉。如果枕头太低了，颈部过度后伸，后方肌肉紧张。侧卧的时候呢，枕头的高度呢，应该与一侧的肩宽相当。仰卧时呢，应该与自己的拳头的高度相当。材质上呢，过软的枕头缺乏支撑，过硬的呢则压迫不适。市面上呢，我们可以买到什么记忆棉呐、乳胶啊、荞麦皮儿，各种都有利弊。但关键呢是高度和形状，一般是中间低两边高的枕头更能贴合颈椎的曲度。睡姿方面呢，俯卧位是最差的睡姿，
0: 就是趴着睡是吧？
1: 对，大家最好不要采取这种体位。因为头必须偏向一侧才能呼吸。
0: 对，
1: 这样不仅影响他自己的呼吸，容易出现那个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弊端。
0: 问题
1: 对、
0: 嗯、
1: 还这样呢，这样就主要是你俯卧的时候颈椎的扭转的角度很大，整晚上下来肌肉极度疲劳。仰卧和侧位呢是相对合理的睡姿。
0: 但这有的时候咱睡着了，咱也不能控制我们的睡姿、
1: 所以说我们尽量控制一下。
0: 对。
1: 第二个是寒冷的刺激，血管就会促进血管收缩，它会给它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夜间睡觉的时候颈部暴露在外，如果屋里的温度呢比较低，空调或者风扇直吹，局部的皮肤的温度就下降，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减慢，肌肉代谢的废物啊，比如说乳酸啊，这些就会产生堆积，同时肌肉的兴奋性增高，容易出现痉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夏天落枕的发生率和冬天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空调病，
0: 空调开一夜是吧。
1: 第三个呢是长期的不良姿势，这个是根本性的原因。现代社会呢，低头族越来越多，我们看手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当我们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承受的压力大约是12公斤；低头30度的时候就是18公斤；低头60度的时候就已经到了27公斤。长期这样，颈后这个肌群持续收缩，以抗头部的这个前倾，久而久之产生慢性劳损，肌肉的弹性下降，耐力变差。这时候哪怕一个微小的诱因，比如说你换个枕头啊，今天晚上睡姿不当啊，偏了一点，
0: 受个凉啊什么的，
1: 对、
0: 哎、
1: 都会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诱发它的急性的发作。
0: 这个我觉得是太常见了，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每天都在负重前行。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夏季因为这个吹空调啊，来的颈部疼痛的、腰部疼痛的特别多。
0: 对，
1: 门诊接诊的大量，
0: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第四点呢是颈部突然扭转或者用力不当。比如说你猛地回头取物啊，打喷嚏啊，开车的时候急刹车呀，头部的猛烈甩动、都可能造成颈部肌肉或韧带的急性拉伤。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睡眠中发生的，但表现呢和落枕呢非常类似，也常被归为落枕的范畴。再下一个就是精神紧张与疲劳，工作现代人呢，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时全身肌肉张力增高，颈部肌肉也难以放松，同时疲劳状态下睡眠加深，姿势长时间固定不动，更容易发生肌肉僵硬。最后一点是颈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如果已经存在了颈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椎间孔狭窄等病变，颈部肌肉的代偿能力本来就差，那么落枕的发生频率就会显著增高。如果反复发作，每个月大于等于一次，且伴有手麻呀、头晕呐、恶心呐这些症状，就一定要警惕颈椎病，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了。
0: 那如果说落枕了哈，咱们第一时间啊该怎么做呢？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1: 急性发作期呢，处理的正确与否，这些关系到恢复的速度和你所承受的痛苦。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就4步骤的方案。 第一步呢，立即制动。

0: 减少活动。就刚发生落枕的时候，颈部处于急性炎症期，任何不当的活动呢都可能加重损伤，所以首先要停止活动，让颈部保持在中立位，
1: 就别动了是吧、
0: 哦、对对对，减少活动，这时候不要就去使劲动了、
1: 嗯、
0: 动的时候会
1: 有人会念我扭扭脖子
0: 啊
1: 这不行，
0: 这些 不需要。
1: 嗯
0: 可以用一条柔软的围巾或者是颈托，这个颈托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给它轻轻的固定住，
1: 嗯，
0: 给它保暖，但不要过紧啊，以免影响血液循环，避免它强行扭头去够东西，也不要自己用力扳动脖子，
1: 嗯嗯
0: 嗯这种会出现最危险的行为，
1: 是
0: 可能导致小关节的错位，
1: 嗯，
0: 小关节一错位你头晕会加重，你人更会不舒服，
1: 嗯，是。
0: 第二步呢就是科学的选择冷敷与热敷，
1: 嗯
0: 嗯，这个是很关键。很多人呢第一个误区就是一上来就热敷，
1: 刚刚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35岁的张先生，他落枕了之后就是选择了贴膏药跟热敷，
0: 对对
1: 啊，所以这个不对、嗯、是吗？
0: 对，其实我们受到这些外伤啊，或者是这些就是急性的这些疼痛啊，急性期24到48小时之内都要选择冷敷，不要选择热敷、
1: 哦、
0: 这个是大家平常会操作错的一点。
1: 对，
0: 嗯，它这个呢到急性期的话，我们就用毛巾包裹的冰袋呀，或者是我们家里有冰镇饮料冰块，这些都可以、
1: 哎、
0: 对，完你给它外面包裹住以后，在疼痛最明显的部位每次15到20分钟敷上、
1: 嗯、
0: 间隔1小时可重复，冷敷能收缩血管，减少渗出，减轻肿胀和炎症的反应，起到镇痛的作用。到恢复期的时候，就48小时以后、
1: 嗯、
0: 我们就可以转为热敷了，用40或45到45度的热毛巾或者热水袋，或者是红外线理疗灯，嗯，就我们说神灯，同样可以每次15到20分钟，
1: 嗯嗯嗯，
0: 每天2到3次进行治疗。热敷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速炎症物质的吸收，缓解肌肉的
1: 落枕，不是特别的严重是吧、啊
0: 嗯、
1: 还是能够在2-3天的。但有些情况啊，可能在家哎，感觉怎么保守都没有办法缓解，都没有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医院了啊。有一些这个危险信号还是要大家警惕起来的，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跟各位接着聊到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关于啊落枕的问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体验过落枕的情况啊，这种突如其来的颈部罢工，虽然通常可能不算是什么大病，但是我相信那份刻骨铭心的痛足以让我们对于脖

0: 次啊产生前所未有的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落枕这个毛病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哈。吴医生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接着聊到哈，当我们的这个落枕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劝大家就不要在家等着它自愈了哈哈，就必须要去医院了呢。
1: 第一点呢，可能就是我们频繁发作，刚才也说了，每个月如果超过一次了，或者一次落枕呢，你的时间超过一周了，也没有明显的好转。再一个就是呢，伴随的神经症状，比如说你的手臂啊、手指啊出现麻木啊、刺痛啊，或者是无力。这些或者是有过电的感觉，这说明你就有神经的损伤了。像手臂放射这些都可能你就要去医院了。
0: 这不是颈椎病的这个症状之一吗？
1: 对呀，我们的颈椎病落枕是给你发了个信号，你可能已经是
0: 颈椎病了，
1: 但是呢
0: 是
1: 没达到一定严重程度，落枕就告诉你你要必须去医院了，
0: 必须要重视了。
1: 对，而且还如果还是有下肢的异常，比如说你走路不稳呀，脚底下就像比如说像有踩棉花的感觉，这可能呢已经提示你有脊髓的受压了。再一个就是全身症状，你有没有发热呀、头痛啊、恶心、呕吐呀，或者是夜间呢就给你疼醒了，而且这个疼痛呢难以忍受。再一个就是外伤后，外伤后有的时候表现出来也是脖子痛，我动不了，车祸呢摔倒后出现的这个疼痛，必须呢我们急诊排查，骨折或者是有没有颈椎的脱位。到了医院呢以后，康复科的医生呢会做详细的问诊和体格检查，必要时呢我们会安排 X 光片、CT 或者核磁共振检查，以明确是否存在颈椎结构性的问题，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制定个性化的综合康复方案。
0: 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会选择去这个骨科是吧，但是后续的啊这种康复其实去这个康复科啊也能够帮助到我们。那么具体这个康复科它的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1: 康复医学科呢有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它在我们国家呢就是它是存在，现在是中西医康复治疗
0: 啊，
1: 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没有骨科存在的时间这么长。
0: 但对于
1: 落枕来说，我们通常采取的是综合治疗，效果远远优于单一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进行康复评定，我们要评估这个疼痛的程度，你颈椎的活动范围、肌肉的力量怎么样、压痛点在什么位置，以及是否存在颈源性的头痛啊、眩晕啊这些，还会评估患者的睡姿习惯、工作姿势，找出根本的问题所在。这一步是精确治疗的基础。第二呢，我们就可以物理因子治疗，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理疗。理疗呢有很多种，我们可以采用红外线治疗，就温热效应下深入皮下，促进局部的循环，缓解疼痛。
0: 是照那个灯吗？红外灯吗？
1: 对、还有一个超短波或者微波治疗，这个高频电场呢作为深层组织，有很好的消炎消肿的作用。超短波还有个中频治疗，它通过那个电极片贴在我们颈部，就是你疼痛的位置，或者是我们检查出来你这条肌肉有问题，电流刺激这个肌肉，产生肌肉收缩，同时干扰呢这个痛觉传导，起到镇痛和放松肌肉的双重效果。还有就是超声波治疗，在压痛点呢涂耦合剂，用超声波探头呢移动治疗。
0: 这不是检查吗？就是做 B 超的一个检查。
1: 也是有超声波治疗的话，这种能松解呢深部的这个粘连，加速呢我们的肌肉的修复。以上这些方法呢都是安全无创，没有对身体没有什么损害，这些就是在我们体表进行。
0: 很安全。
1: 每次治疗呢大约20分钟左右，通常呢3到5次为一个疗程。再有我们就可以进行手法治疗，比如说推拿呀、整脊呀，用美式整脊这些方法，这是康复科的特色技术，也是我们治疗师主要做的这个工作。他们不是暴力搬动，而是先用轻柔的放松手法，比如说滚法呀、揉法呀、推法呀、拿法呀，松解紧张的肌肉和筋膜，然后用关节松动术或整脊手法纠正颈椎小关节的微小错位。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手法治疗必须由经过专业训练的医生或治疗师操作，非专业人士就不能乱搬，这个有很多造成严重的脊髓损伤有可能啊。
0: 是的，会有这种风险。
1: 在 中医呢康复体系中呢推拿结合经络理论

0: 选取一些穴位，能起到舒筋活络、去瘀止痛的作用。再有一个我们主要的进行的治疗手段，中医就是针灸治疗。针灸在落枕中的治疗呢，有着非常显著的疗效。我们通常呢，治疗一次就能出现明显的缓解，但是后续我们要对颈椎进行进一步的治疗。落枕呢属于经筋的病，它位于太阳经和少阳经，常用的穴位包括颈部的夹脊穴，还有后溪穴。后溪穴就位于咱们比较是手上的，夹脊穴呢就是位于颈部的第一到第七颈椎棘突旁开0.5寸。后溪穴呢是手太阳小肠经的腧穴，位于手掌的尺侧，尺侧就是小指这一侧。你微握拳的时候，小肘掌指关节后方这个赤白肉际处这个地方，后溪穴就位于这里，我们治疗颈部疼痛的重要的穴位。我们这个也可以配合运动针法。再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一个落枕穴，就叫外劳宫穴。再一个就是颈部的局部选穴，就是风池啊、天柱呀、大椎呀、肩颈啊，这些都可以，就这些穴位进行针刺，都有驱风散寒、通络止痛的作用。对于寒湿痹阻型的呢，就是我们一凉了就加重了，这种上我们通常还可以加用艾灸，温通经络、散寒除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针灸的时候可以加用电针，能增强刺激量，对顽固型的痉挛呢有很好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进行康复教育和行为指导，这是康复科最重要的一环，治好了不犯，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是不要再复发，是吧？
0: 对，我们会指导患者如何选择枕头啊，调整你的睡姿啊，进行日常的这个颈部的保健操呀，还有你的坐姿，从源头上防止它的复发。
1: 是，这其实就是一个预防，对吧？
2: 对
1: 啊，预防是大过于治疗的啊。那具体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这个枕头该怎么样的去选择，是吧？颈部的一些保暖啊，包括日常的这个姿势啊，您来提示一下大家。
0: 第一点就枕头和你寝具的科学选择。枕头呢，比如说这个高度，你仰卧睡觉时候枕头压缩后的高度就相当于自己的一拳，这个大约是5到8厘米。你侧卧的时候呢，与一侧的肩宽大约是10到15厘米，但每个人高矮胖瘦不同啊。
1: 对，重量也不一样。
0: 对，就自己进行选择。可以呢，你比如说你平卧的时候可以在膝盖下面垫一个小枕头，你仰卧的时候。或者呢，你双腿之间夹一个枕头，这个侧卧的时候
1: 就很舒服。
0: 对，这个有利于脊柱的伸直，对于你腿部呀或者腰部呀也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1: 对，
0: 放松你的脊柱，让你的脊柱处于很放松的状态，你睡眠也会好。再一个就是枕头的硬度，有一定的支撑力又不失柔软，这个荞麦皮呢是可以塑形，乳胶枕呢有弹性好，记忆棉呢能贴合头颈，各有利弊，关键是就是大家要去试着睡一下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再一个就是这个位置的关系，就枕头应该位于颈后的颈部下方，而不是只是头部，要托住颈椎的这个曲度。就是你选择枕头时候，这个枕头垫在哪里，不要光垫头。
1: 它不是枕头，它真的不是枕头，不是这个字面意思啊。
0: 对，你要给它至少要顶在你肩膀这个位置，
1: 是
0: 你才能让颈部整个放松。
1: 对。
0: 再一个就是睡姿的纠正，你尽量养成呢仰卧或者侧位的习惯，一开始肯定都不习惯。就是比如说就愿意趴着睡
1: 舒服。
0: 对，但是呢你就让自己纠正，因为这是为你身体好呀。
1: 对，总比这个发作起来之后，对吧？活动不便要来的强很多。
0: 就是仰卧的时候呢，可以在颈部后方垫一条卷毛巾，增强它的

0: 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轩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妍妍，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时间日夜不停地向前，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却带不走藏在心底的旋律。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被岁月定格的时光。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让老歌带你回到从前。下面这首作品很特别，它没有歌词，只用纯粹的旋律和吟唱就把心底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我们来听这首《后浪》。

诺言来自于李翊君，这是他1995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电视剧《新孽海花传奇》的主题曲。李翊君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很天然的颗粒感，很有辨识度，这也是一名歌手的先天优势，而他的演唱技巧也是无可挑剔的。唱到副歌那句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他连续用了好几层的情感叠加。

家，三个不能，不能重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每一句的情绪都比上一句更浓重，那种被命运推着走，怎么挣扎都挣脱不了的感觉，就这么一层一层的被推到了顶点。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销量给李翊君打了分，专辑发行之后不到两周，销量就破了10万张，而这首歌也成了华语歌坛苦情歌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岁月流声，我们在老歌里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让那些心底的牵挂在梦境和现实间徘徊。我们继续来听到永远25岁的谭校长带来的这首《半梦半醒》。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为了买回那批钻石，给了他一部分看货权。看来这个露西里的诉求远不止这些啊。
1: 老大，说起这个看货权啊，我想起拥有戴尔普斯的看货权的公司啊，全世界不超过100多家，而且呢还都是世袭的关系。在我们国内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拥有看货权的只有东辰，这也算是一种荣耀了吧。
0: 对啊，这是唐总当年留下的福祉。但是戴尔普斯的看货权有它的弊端，他不是把所有的原石都拿出来让我们挑，而是人家指定什么我们就得买什么，竟是那帮外国人挑剩下的。东辰在国内虽然是首屈一指，但是跟国际上那些顶级的珠宝商比起来，我们还是孩子。
1: 老大，您说这是不是当年唐总冒这么大风险也要购买属于自己钻石矿的原因呢？
0: 唐总眼光高远，他早就想打破国外那帮珠宝大鳄给中国珠宝企业设下的壁垒。只可惜啊，一步不慎。
1: 这也算是唐总为了个夙愿吧。
0: 从前东辰是国内第一家看货商，今后东辰也要成为在国内拥有第一家自己钻矿的珠宝商，绝不能让露西里抢了先。
1: 但是老大，购买这个钻石矿需要很多资金啊，我就奇了怪了，这露西里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的资金从哪儿来啊？
2: 林毅随即打电话给张汉营。
0: 老张啊，最近啊，你帮我组一局，帮我约点那个风投的老板出来聊聊。好嘞，我等你信儿啊。
3: 非常荣幸能请到各位啊，来来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这天，张汉银董事请几个风险投资商一起吃饭。
3: 吃菜吃菜啊！
1: 来来来，
4: 张总啊，
3: 来来，
4: 最近听说一个消息啊，东辰公司有笔大买卖正在寻求合作伙伴。到时候可得想着我们老哥几个啊。
1: 就是
5: 你这都是听谁说的呀？再说我这儿有什么好事没想着过老朋友啊？
1: 是。
5: 可是呢，这个天干物燥，日月流转，一转眼咱们这都成了中年油腻男，老年油腻男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对酒当歌，开心就好，是吧？
2: 此刻李卓然和严光耀、邱世学他们也聚在一起。
6: 姓张的约了几个风投，他们这是想干什么啊？
7: 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在找资金吧。
8: 璀璨几轮融资成了劲敌，我看林毅是急了。
6: 找钱就找钱嘛，干嘛鬼鬼祟祟的把我们几个搁在一边，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2: 财务总监王婉东别出心裁。
7: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董事长，你看啊，现在林毅手上所持的股权比例大幅增长，所以对您的位置构成了威胁。
9: 但是如果我们另辟蹊径，将他手上所持的股权比例打回原形。
8: 说说你的想法。
7: 股权投资，这狼多了，肉不就少了吗？
6: 聪明。
8: 来。
2: 酒席上，张汉银和投资商们的交谈进入了正题。
3: 谢谢张总。来，张总，请。
10: 张总，你们这次想融资的金额有多大？
5: 没多大，也就15亿。
10: 15亿，张总啊，这个数额可不小啊。
5: 还行吧。
10: 现在这个国内珠宝市场整体事态稳定，势头也不错。你们东辰呢，又曾经是这个行业的龙头，

0: 不过我也同时了解到，自从你们这个创始人过世之后，东城这几年可大不如从前了。
1: 谁说东城不如从前了？东城的宇旺一直是国内珠宝行业里的首推的产品，这事儿你知道，是吧？
2: 知道。
3: 再说呢，现在是东城的飞风期，正是投资的好时候。
0: 张总说的不错，但是这个十五亿的这个规模呀，我现在还真不能立马给你做出决定。不瞒您说，我去年啊投了这个新兴行业的几家小公司的天使轮，每家公司呢我就投了几百万。今年这个势头啊，不可真不错呀。反而我觉得这个规模越大，我是慎之又慎的。哎呀，不行了，老了不敢那么激进了。
1: 谁说你老了？你可不老。
3: 但是你说的那话对，
1: 慎之又慎，没错。
3: 来来来，大家尝尝这个鱼。
2: 来，
4: 晚上加班后，顾新言和林哲来到了一家小吃店。
5: 当了总监也不用这么拼吧，天天加班。
6: 你还不是一样，还不是忙到那么晚。
7: 不一样，你是主动加班，我是被动。
5: 最近给自己加了点工作量，是为你保驾护航啊。
6: 那我谢谢你。
5: 对了，董事长特批的那笔钻石，我查了一下，
6: 怎么样？
5: 进展不大，都是由我们的王总监亲自过手。我又找了几个别的途径，都查不到。
6: 那看来，李卓然跟那个叫陶乐杰的供货商关系是不一般了。
5: 你知道为什么你那个季季钻的活动申请，林总一直压着吗？
6: 难道他也知道这批钻石有问题啊？
5: 对，光定金不菲，就有100多万被李卓然做了手脚。
6: 怎么会这样啊？
5: 东城主要的钻石来源是由戴尔普斯采购的，这部分账我查了，没有问题。但另一部分是由李卓然推荐的供货商采购的，这部分问题很大。
6: 看来林总拒绝这次提案，还真的不是因为针对我。
5: 林总就是不想让这些见不得人的账进行的有恃无恐。
6: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内幕消息，陶乐琪就是这个关键人了。
5: 对，要从这个人作为切入点，我会继续查的。
6: 辛苦你了，来，你多吃点，我吃不下这么多。来，
7: 谢谢打赏。
4: 顾新言回到家里，还在琢磨着
6: 怎样才能见到陶乐琪呢。
4: 他在纸上画了李卓然没有鼻子眼睛的陶乐琪和两颗钻石。突然他眉毛一扬，似乎有了主意。过了一天，李卓然召集严光耀、王晚东、孟潇潇和顾新言一起开会。
8: 大家好好看看这些资料，我想知道最近一个月的时间咱们的人都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干什么。潇潇、新言，我不是批评你们俩，我知道你们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比我们更努力。
9: 这份资料是怎么来的啊？很详尽，很刺激。
8: 卢西利能偷偷摸摸搞到我们的活动方案，就不许我们弄到他们的数据吗？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10: 仅仅30天的时间，璀璨的门店从78家扩展到130家，这个速度太疯狂了。后续的铺货和营销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8: 东城门店1公里以内必有璀璨，已经不是一句玩笑话，已经成真了。形势严峻，我们安逸的太久了。
11: 董事长，据我所知，璀璨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张，是因为它背后有强大的资金支持，而我们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8: 这个应该不成问题啊。璀璨可以融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9: 董事长说的没错，不论从公司的规模和实力来看，我们东辰呢都要比璀璨更具有投资的前景。关键是，这钱从哪儿来，怎么用？
8: 万东，你尽快准备一下资产评估这方面的资料，要尽快。
11: 好的，董事长。
4: 沈博回到总经理办公室，见林毅正和张汉银董事在一起。
12: 林总，张总，董事长呢正在开小会，讨论应对璀璨的策略。
13: 你怎么知道的？
12: 助理联盟里那儿林飞说的。
13: 助理联盟是什么？
12: 您不知道啊？助理联盟呢，就是我们各个 boss 或者那个高层的助理建这么一个群，平时呢聊聊天，偶尔呢也能看出点门道。这不前两天有人把这个董事长的助理林威给拉下来。
13: 哎，沈博啊，助理联盟，你要多关注一些啊。
12: 您放心吧，我会发红包的。
13: 还有事儿吗？
12: 没了。
13: 哦，那你先出去吧。您看见了吧，这联盟有时候挺管用的。
14: 看来璀璨这次是来势汹汹。
9: 从客观上讲也给李卓然解围了，
13: 内部矛盾瞬间转化成外部压力。
9: 李卓然啊，一定是因为你提出了那个更换董事长的建议，对他的压力很大，要不然他大早上起来开这会干嘛呀？还不如多打几杆他那破球呢。
7: 进来。
4: 董事长助理林威推门进来。
7: 什么事儿？
15: 林总，董事长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13: 哦，谢谢啊。
4: 林毅打开信封，见里面是风险投资商胡凡举办风投酒会的一张邀请函。这时宋城的学生罗伊把顾新言领进了工作室。
16: 老师，顾小姐找你。
17: 哎，顾总监，你怎么来了？
15: 我来看看您啊，顺便给您带了一些茶叶，今年新制的黄山毛峰。
17: 你知道我是安徽徽州人。
15: 想要邀请您出山，我当然得事先做一些功课了。
17: 好，罗毅，赶快烧点热水，一会儿一块品品我们家老家的新茶。
16: 哎，好嘞。
17: 那个，来，坐坐坐。
15: 好。
17: 顾总监啊，
15: 哎，
17: 你们那个海棠花系列销售的怎么样啊？
15: 那些小蒜经过您的手艺雕琢，果然呈现了不一样的光彩，消费者很满意。其实今天我来找您是有另外一
6: 事。前几天他找了严董、邱董。
13: 嗯，喝那么多，那基本上说的都是废话。
6: 哎，今儿穿的这么帅，这是要去见谁啊？
13: 见见咱们东辰未来的金主。
6: 怎么样，这条领带好看吗？
13: 黑领带当然不会出错了。
4: 在风投酒会上，盛世风投的胡凡成了宾客们的焦点。
18: 盛世风投在短短的两年之内成为了顶级的投资公司，那么请问您有什么投资的秘诀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19: 哎，这个找项目啊，就跟找结婚对象一样，秘诀就是得看对眼儿呗。
4: 李卓然和林毅坐在一起。
13: 话糙理不糙啊，
19: 这个夫妻啊。
4: 陆西里也在目不转睛地关注着胡凡。
19: 相同的世界观，还得有一样的价值观，只要价值观一样，哪怕现在日子苦一点，只要多努力有脑子啊，早晚还是会发达的。但如果价值观不一样，那就没有办法在一张床上睡了。
18: 您的话真是太有哲理性了。
19: 有个屁哲理啊，这些都是糙理。我们这些投钱的人啊，和那些被投资者就像是两口子，这两口子要是不和谐肯定发不了财，但是如果夫妻同心，黄土都能变。
4: 林毅不免有些感慨。

0: 这位胡总不凡呢、啊、
1: 他的名字叫做胡凡，有机会介绍您认识。
0: 你们认识？
1: 见过几次？
2: 请问盛世风头的下一个结婚对象会是谁呢？
3: 要想结婚得先找钻戒。
2: 钻戒？
1: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大鱼，谁能捞到盛世风头的钱，谁就是东辰的功臣。当然无论你我谁争到了，都对东辰有好处，但绝对不能让他得去。哎，我们在东辰埋头苦干的时候，他已经到处奔走了。我接个电话。
4: 林毅没有想到李卓然所谓接电话，实际上是去另一个包间见陶乐奇。
1: 水头挺足，能上大武。赌来的？
5: 老龙石上出高色，赌来十多天了，总是找不到你人，太忙了。这个上万颗石头选出这么一个来不容易呀、啊、
1: 我恭喜你了，发财了。
5: 李董事长，你可真会挖苦人呢。 啊就这么一块破石头，在你眼里头也能叫发财？
1: 赌来的都是意外之财，是额外赚到的。
5: 哎呀，您是见过贼偷东西，没见过贼挨打吧？我赔进去的都不止这千百倍了，不计成本吗？
1: 您那是赌成瘾了，成本不是花在石头上，您是在为赌瘾买单。
5: 甭管怎么说吧，我最近是真缺钱了，货款给我结了吧。
1: 但是定金呢，就惹得林毅那边通查，我要是把全款都给你付了，他还不得冲到办公室跟我叫板？再等等吧，等东辰的资金周转过来，我就给你结。
5: 你们海棠花卖得那么好，您跟我说没钱，鬼才信。
1: 要不要给你个大喇叭？林毅就在外面，要不要让他进来？他可是一直在找你的。
5: 那也是您让我去的呀。不说这伤感情的话，甭管怎么说吧，啊。您想想，我大老远来冒这么大风险，你真不能再拖我了，我后边还欠着呢。
1: 那我就帮你这个忙，这翡翠我收了。
5: 仗义。30万。
1: 15万。
5: 一口价20万。
1: 15万。
5: 老朋友了，在我这儿还趁火打劫。
1: 就15万，行呢我就签支票，不行呢你找另外的买家。
5: 行行行行，签吧。
1: 别老是跟我说催尾款了。
5: 李董事长，忘了跟你说了，这笔钱呢您呢真甭给我，直接走马哥的账，我还真懒得管了。
4: 陶乐奇拿着李卓然开的支票得意洋洋地离开。
2: 非常感谢您胡总。
4: 林毅见胡凡身边终于没人了，就站起身走了过去，谁知陆西里抢先一步向胡凡伸出了手。
6: 胡总，
7: 好久不见啊。
6: 好久不见，见您一面呀可真是不容易，您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跟您好好聊聊。
7: 好啊。
8: 胡总。
7: 林总。
8: 您认识我？
7: 东辰珠宝的总经理林毅，谁不认识您啊？幸会
8: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你怎么来了？一个不喜欢热闹的人，这样的场合可真是稀奇。
0: 在这种地方见不着我不稀奇，要是见不着你就太稀奇了。
7: 哎，二位同行是冤家，没带家伙来吧？来来来，快请坐。
8: 坐坐坐坐。
1: 哎，什么事让胡总笑那么开心啊？
7: 哎，李总，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7: 能和国内珠宝界的两大巨头聚在一块儿，我能不开心吗？
1: 哎，对了，最近很少看到你打高尔夫。
7: 哎呀，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改天改天咱们一定痛快地打一场。
1: 好啊
8: 好啊。
6: 胡总，你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啊？
7: 哎呀，不是我喜欢，是大家都喜欢，我就学学喽。哎，李总也喜欢打球吗？哎呀，
6: 我这个球技啊，跟李董、林总没法比。
7: 哎，会打就行，咱们四个刚好凑对嘛。
6: 那我就只好做您的陪练了。
7: 哎，那我们就球场上见了啊，相相亲啊。
6: 哎呀，愿意奉陪呀、啊！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
4: 第二天，李卓然走进财务总监办公室，王婉东随即关上了门。
1: 我批的那笔这一类75分钻石尾款结了吗？
9: 还没有，怎么问这个事儿啊？
1: 尽快付了。
9: 林毅最近盯得很紧，我不敢动这么大笔的款子啊。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供货方已经催了几次，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尽快结了。
9: 哎，我知道了。
4: 李卓然走出王婉东办公室，迎面遇到了林哲。
10: 董事长好。
4: 李卓然嗯了一声，就径直离开。顾新言来到董事长办公室门前。
11: 哎，您好，请问董事长在吗？
12: 董事长不在。
4: 顾新言正在犹豫，刚巧李卓然回来了。
1: 哎，新言。
11: 哎，董事长。
1: 找我？
11: 我找您有些事情。
1: 进来吧。你来我的办公室，我向来是欢迎的。怎么今天你好像有点犹豫啊？
11: 我是有点犹豫，因为我听到了一点风言风语。
1: 什么风言风语？
11: 大家都在传您任期将满的事，都在推测谁是下一任的董事长。
1: 哼，让他们传吧。林毅在你们心里面威望很高吧？
11: 没有，只不过是大家认为 Evonne 是最盈利的项目，仅此而已。另外，您之前让我做的关于 G 类75分钻石的那个项目，我申请了好几次，但是在林总那里都没有通过。还有，我们最近几个项目申请的原石也都在采购部那里受到了拖延，所以我想，大概都跟您任期将满有关。所以，董事长，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要听听您的意见。
1: 你说。
11: 我想创立一个工作室，创建一个新的品牌。
1: 早就有人跟我说过，你野心不小，确实是有的。
11: 没有，我完全没有个人的野心，董事长。
1: 其实，林毅创造遗忘是在东辰浸染多年，担任了总经理之后，你呢刚刚当上总监，位置还没有坐热呢，就敢冒出这样的念头，你这一步迈得不小啊。
11: 董事长，您误会我了，我一直都把东辰当成自己的家，东辰是我从业以后进的第一家公司，真的我在这里收获了不少，我觉得东辰可以给我带来归属感，我真的愿意把我个人的愿景还有公司的前景绑在一起，我想要和东城一起成长。当然了，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受到了一点挫折，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在我遇到挫折时候给我帮助还有提携的董事长您。其实，我想要建立这个新的品牌，真正的原因是想要和 Evonne 打擂。
1: 跟 Evonne 打擂？你用什么跟林毅这个老江湖打擂？
11: 老江湖有老江湖的经验，我也有我的优势，我的想法新颖。而且现在正值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际，如果说您可以拿出一个新的政策，对您的续任真的会很有帮助。不好意思啊，董事长，可能 我的这个提议有点唐突了，但是还是请您要仔细的考虑一下。
1: 好，你这个提议我要仔细考虑考虑。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岁月流转，总会有一些旋律不会随着时间褪色。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翻开华语乐坛不同年代的音乐篇章，有戏腔婉转的古风，有清新流动的流行小调，也有质朴真诚的校园民谣。就让这些歌帮我们一起带回到那些听歌的年代吧。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这是90年代的一首古风金曲，蔡幸娟演唱的，来自于《戏说乾隆》的主题曲，发行于1991年的《问情》。

听完了热烈的夏日旋律，我们迎风而来的是一阵温柔和煦的春风，来自于凤飞飞的《春风吻上了我的脸》，这是华语老歌当中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发行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续经过多次的翻唱流传至今。凤飞飞的那种温润厚实的嗓音，将春风拂面的惬意，对人间烟火的美好期许缓缓地诉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春风远去，歌声把我们带回到了辽阔的乡野之间。来自于中国台湾的胡德夫老先生，这首《牛背上的小孩》，台湾民歌运动当中分量很重的一首作品。这是一首带着土地温度的歌，编曲简单质朴，而胡德夫深厚的厚重的嗓音，回望童年山野间的自在时光，歌唱了故土与乡愁。

山是复原，草原是风，唱着那路弯的牧歌。终日吃足，腰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唱在。

胡德夫牛背上的小孩，只有最本真的情感，没有华丽的修饰，我觉得这也是台湾民歌最珍贵的内核。告别了山野乡愁，我们要走进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来听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响，来自于九十年代校园民谣的奠基人之一老狼的这首模范情书，收录在1995年恋恋风尘的专辑当中，典型的校园民谣的风格，吉他的伴奏干净柔和，而老狼松弛的演唱描摹了少年人羞于言说的那种爱慕、青涩、真诚，不带半点世俗的烟火，写进了校园时代纯粹懵懂的喜欢。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
5: 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
4: 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7: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这首歌唱的不仅是一首单单的歌曲，而是一代人回不去的大学的青春。当校园的喧嚣落幕，下面的这首道尽了关于缘分和命运的思索。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发行于2010年，编曲空灵，旋律充满了想象感，而谭维维那种又兼具力量和柔软的嗓音，把对来生的美好向往尽情的演绎，在当年一经推出就收获了极高的传唱度。
1: 前人

0: 就这样吧。
1: 从开阔的幻想，我们转入到雨夜之中细腻的心事。佟丽翻唱的《雨夜花》改编自老牌的闽南语的经典老歌，佟丽的这种发烧女声的清亮的甜美的声线，编曲呢偏向明月的伴奏，弱化了原版的悲凉，多了几分婉转含蓄。淅淅沥沥的雨夜落花，寄予了女子的心事，传统的明月和流行唱法互相融合，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儿。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一份朦胧含蓄的心动，来自于人声低音炮赵鹏带来的《心恋》，也是翻唱的一首作品。赵鹏他独有的辨识度极高的低沉的男低音，醇厚很有磁性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一首旧时代的小情歌，节奏轻缓摇曳，把心底的藏着的那一份羞涩爱慕缓缓的倾诉。我觉得每一次听这种人声低音炮的歌曲都非常的过瘾，也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赵鹏，喜欢王晰的原因

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

今天流行青年册的这些歌曲我们全部听完了，从古典影视金曲到乡土民歌，从校园民谣到都市的抒情，不同年代的声音都在这里相遇，音乐留住了岁月里细碎的画面。流行青年册与你共赏老歌时光，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
8: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9: 他正确使用充电桩。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